0: 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5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言表明，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国际足联领导层5号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另据英国媒体报道，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班牙非法移民的情况。随着超过7.2万名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地移民安置体系持续承受巨大压力。
3: 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兹5号表示，当地局势仍然处于混乱且难以持续的状态，并再次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各自治区提供更多支持。
2: 比瓦斯表示，目前休达收容的未成年移民约1100人，已远远超出当地的承载能力，希望通过西班牙外国人法改革，将未成年移民更加有序地分配至其他自治区来安置。总台记者廖俊华来到了休达临时的移民安置点进行探访，我们来听他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4: 随着边境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这场持续数日的休达移民危机也进入善后阶段。根据西班牙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绝大多数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仍有约2500人留在当地，其中包括不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员也成为西班牙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今天我就去到了一处移民的临时安置中心采访。由于涉及安置人员的隐私和管理规定，媒体不能进入中心内部拍摄，只能在外围进行采访和观察。在安置中心外，我遇到了不少等待安置的移民。采访前啊，我原本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或者现金，但实际接触下来，向我求助最多的却是希望借用充电宝。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希望尽快给家里人发一条消息，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对于经历了长途跋涉甚至冒险偷渡的人来说，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获取信息、保存证件资料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我采访了多位休达居民，普遍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移民进入确实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方面带来了较大压力。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却属于西班牙和欧盟，是欧盟在非洲的重要外部边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长期处于欧洲移民路线的前沿。过去几年，休达就曾多次出现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因此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次危机虽然规模很大，但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更担心的是未来类似事件是否还会再次发生。 目前随着

0: 边境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也正在逐步降温。但围绕边境管控、移民安置以及欧盟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非法移民压力，相关讨论仍将持续。
1: 根据西班牙的法律，非法进入休达并不意味着可以进入西班牙本土，相关部门需要逐一的核实身份，并根据个人情况启动遣返程序，或者是受理国际保护申请。
2: 对于申请国际保护者、无人陪伴未成年人等特定群体，西班牙法律规定需要依法完成审查程序之后再做处理。其余不符合留在西班牙条件的人员则将被依法遣返。因此，目前仍然滞留休达的人员大多数处于身份核查、国际保护申请审查或者遣返程序的办理过程当中。
1: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地时间8月4号称，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被遣返。边境秩序恢复，但是仍有部分移民滞留。
2: 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北岸，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2021年就曾经有近万名非法移民短时间内进入休达。此次休达移民危机也是近年来西班牙面临的最大规模的非法越境事件之一。总台记者廖军华此前从西班牙马德里出发，一路向南前往休达进行探访，一起来听他在途中的见闻。
0: 最近几天，数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0点左右，我现在是在马德里的巴拉哈斯机场的登机口，也即将开启前往休达的行程。这次进入休达的人员以摩洛哥的年轻人为主，也有少量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对于很多人来说，休达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他们只是希望以这里作为进入欧盟的第一站，之后再前往西班牙的本土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寻找工作机会或者申请国际保护。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我刚刚抵达西班牙南部城市马拉加，现在我还要继续换乘大巴向最南端的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出发。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中午12点30左右，从这里到阿尔赫西拉斯大约还需要2个多小时的车程。为什么从西班牙首都前往另一个西班牙城市要这么折腾？其实原因就在于休达虽然属于西班牙，却位于非洲的大陆，与摩洛哥之间隔着一道陆地边境。这里不仅是西班牙位于非洲大陆的陆地边境，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因此长期属于欧洲移民问题的最前沿。也正因为这样呢，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的非法移民进入的事件，都会受到整个欧洲的高度关注。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左右，我刚刚到了阿尔赫西拉斯，这里是西班牙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也是前往休达最主要的出发点。接下来我还需要乘坐轮渡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才能最终抵达休达。现在我已经登上了前往休达的轮渡，船上的秩序一切正常，大多数乘客都是当地居民、游客以及往返工作的人员。这场移民危机虽然引发了广泛关注，但至少从这条航线上看，日常交通已经基本恢复正常。西班牙舆论普遍认为，一个直接诱因是西班牙最高法院今年7月做出的一项司法裁决，裁决要求对经海路抵达休达、梅利利亚等地的移民不能再实施立即遣返，而应依法完成身份甄别、个案审查等规范程序。不过这一裁决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的误读，一些账号传播西班牙边境已经开放，不会被遣返，进入之后可以获得合法身份等不实的信息，吸引不少人前往休达。而西班牙政府随后多次强调，司法裁决并不意味着边境开放，更不意味着非法入境者可以自动留在西班牙，符合遣返条件的人员仍将依法办理遣返。而这次进入休达的人员以摩洛哥的年轻人为主，也有少量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对很多人来说，休达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而是进入欧盟或者其他国家的重要跳板。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半左右，几经辗转终于到了休达，现在我们就前往休达和摩洛哥的边境去看一看。其实休达的边境问题啊，并不是这次才受到关注。2021年，西班牙因接收西撒哈拉独立运动领导人普拉辛加利就医，引发摩洛哥的强烈不满，随后约8000人在短时间内进入休达。此后两国逐渐恢复合作，并不断加强边境管理，因此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事件，外界都会高度关注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与此同时，摩洛哥也一直主张休达和梅利利亚应当归属摩洛哥，而西班牙则始终认为两地是西班牙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这里的边境管理不仅关系到移民问题，也

0: 涉及两国长期存在的主权分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休达与摩洛哥边境附近，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方向就是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主要陆地边境的区域。目前边境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现场依然部署着警力维持秩序。在我身后这道边境线上，摩洛哥一侧主要由军警负责巡逻和管控，而西班牙一侧则由国民警卫队承担边境执法任务，双方长期保持合作，共同应对非法越境问题。
0: 从马德里到马拉加，再到阿尔赫西拉斯，最后跨越直布罗陀海峡，我花了将近一天时间才来到这里。一路走来，我也越来越能理解为什么休达始终是欧洲移民问题最敏感的地方之一。这里面积只有约18平方公里，却连接着非洲和欧洲，也汇集着边境安全、人道主义和国际政治等多重议题。对于很多移民来说，这里是通往欧洲的重要跳板，而对于西班牙和整个欧盟来说，这里则是边境治理的一道前线。
2: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在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此次会议确认，上周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之后，没有人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会上，各国内政部长对西班牙表示声援，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财政和行动支持。
3: 然而，我们把时间回溯到事件发生之初，欧洲各国表现的却没有那么团结。危机发生后，意大利宣布暂停执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
2: 对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度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当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重申欧盟的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来承担。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5: 你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9号前后台风白海豚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那么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强台风级，预计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呢移入东海，并逐渐是向华东沿海靠近。那么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啊，降雨呢将集中在华东周边一带，预计8月8号到12号，那包括江南中东部、江汉东部、江淮、黄淮等地先后呢有大的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关注临近的预警，做好防范。另外呢，降水方面啊，预计近两天华南西部到西南地区东部呢仍然有降雨，但是强度呢逐步的减弱，而东北地区、华北北部、江汉中西部、江南北部等地呢还将有强烈的天气出没，那部分地区呢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请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温重点。东部高温8号开始呢消解，新疆、内蒙古西部的高温却依旧频繁。那么近两天啊，东部地区的高温闷热天气范围呢仍然是比较广泛的，但是随后冷空气南下，附带高压减弱东撤，那这里的高温将逐步的缩减了。其中辽宁7号率先是退出高温行列，京津冀鲁大部地区呢8号的高温也会大幅的缩减，那江南等地9号前后高温也有可能逐步的消退。但是呢，在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一带啊，未来7天则是高温频繁，四川盆地周边9号之后高温也将再度的发展增多，还请注意防暑。好，天气说到这儿。
3: 好的，景瑞。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

0: 所迎来了智能检修员。
1: 这位地铁检修队伍的新成员都有哪些新本领呢？和老师傅们的配合又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3: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2: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3: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2: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鑫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4: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5: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4: 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0: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由张鑫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是地铁运维领域实打实的硬核装备，那也是一位超级智能检修员。
1: 是的，这位新同事可谓是本领高强，而且是不知疲惫。他不仅能够自动精准识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等数十类车身外观的异常，还可以适应各种的恶劣天气，全年不间断运行，无需休假，不用轮班。
0: 没错，那他的到来大幅减少了师傅们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也让列车检修的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不过想要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哈，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刚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 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

0: 三丰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说，
1: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副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2: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0: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3: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吧。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0: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行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0: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4: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0: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3: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这些都是我们也在逐步接触、逐步学习，然后也在研究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新的这些场景吧，怎么消化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检测工作中，提升我们检测的一个质量和效率。
5: 机器人越来越厉害了，
3: 对对对。
5: 但会不会有一天你们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同事来跟你们一起检修？
3: 我想未来会有这种场景出现，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伙伴吧。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0: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 本周初，我在网上闲逛的时候，手机突然弹出一篇自媒体文章，说美国国债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这创下了主权债务的历史新高，光每年的利息支出就要超过美国全年的军费。印象当中，今年3月的时候，美国国债总额首次超过39万亿美元。按照当时的增长速度，分析人士给出的预测是，今年秋季或者说是本财年结束的时候，也就是9月30号左右，美国国债才会突破40万亿大关。怎么又提前了？所以我赶紧去翻了翻权威出处，发现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7月底至今，联邦政府未偿债务总额一直在39.6到39.8万亿这个区间在震荡。当然了，可以明显的看出，它距离40万亿美元真真只是一步之遥。按照当前赤字的节奏，很快就会触及40万亿的这个门槛了，恐怕还真不见得能等到秋天。虽然距离突破历史性的整数门槛还有临门一脚，但既然说到这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美国政府欠这么多债为什么没有立刻崩盘，美国欠债创历史本身究竟如何影响全球资本流向。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网上有种说法叫做美国的债务全世界的问题，美元是国际货币，全球跨境贸易、大宗商品结算、各国央行外汇储备都需要海量美元，而美元本身就是债务货币，它通过发美债的方式向全球流通，也就把美元输送到了世界各地。换一个角度看，美国建立起以美元交易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等等的各种体系框架，使得全球必须遵循这套金融血液流动的规则，美元霸权也就这样蔓延到世界各地，使得美债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压力同样分摊给了全世界。毕竟美债如果崩了，持有美债的全球央行、金融机构各种主体都得倒霉。从这个角度上讲，美国人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发债，全球的无奈托底也是原因之一。别人借钱大手大脚，风险却要我来承担，世界各国当然不可能真心愿意。所以近年来美元霸权开始松动，最明显的表现首先就是全球不少央行开始集体抛售美债，即便抛售不明显的一些国家央行买美债的速度也远远赶不上美国政府发债的速度。2022年以来，这种共振趋势越来越明显，使得海外官方持有美债占美债总规模的比重明显下降。不持有美债了，各国机构投什么呢？大家认知度比较高的，首先就是黄金，这不用多说了，各国央行已经成为主要购买力之一。然后资本还流向了一些非美主权债券，比如欧元区核心债、人民币计价国债、金砖国家本币债券等等。过去全部使用美元结算的国际大宗商品和一些实体产业，正在一点点地脱离美元定价体系，流向资源主权国，比如能源矿产，像俄罗斯、中东、拉美一些资源主权国开始用本币、人民币、黄金等来结算石油、天然气、铜、锂等资源，美元贸易流就被截断了。会投向股市等的权益资本，过去可能会单边抱团美股，如今则走向全球分散配置，比如减持美股头部抱团的科技股之后，流入一些高股息、能源等的公用事业赛道，分部分出来投资于其他国家、其他市场。尽管因为高利率的原因，一些私人跨境资本短期进入美债寻求高收益，比如我们也说到过的，因为美债利率目前远超欧洲、日本，所以形成了极强的利差吸引力，但这些资本显然更倾向于买入短期美债、美元货币基金来赚取差价，长期美债的发行就比较难。前面讲到的这些背后，其实都有着美元霸权松动的影子。近40万亿美元的美债，既是美元霸权的流动性基石，也藏着不断积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它在侵蚀美元公信力的同时，推动着全球资本流动向多极化演进。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现在。

0: 市面上不少的网络游戏都有充值服务来获得游戏当中的各种道具或者是代币。
1: 嗯，
0: 那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玩家的游戏账号、角色属性、皮肤装备是否也属于个人财产呢？日后能否作为财产来被继承呢？
1: 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这样一个案例啊。陈女士在儿子去世之后，向游戏公司提出了继承儿子游戏账号的要求，遭到拒绝之后呢，陈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最终支持了她的诉求。
0: 用户对游戏账号究竟享有的是什么样的权利？那这种权利为什么具有可继承性？对虚拟财产的继承如何来执行？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独任审理此案的法官张英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2025年5月，陈女士36岁的儿子小谷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小谷常年在家打网络游戏，十几年间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办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换些钱补贴生活，但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介绍，
3: 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二是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三是游戏公司对于古某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存有顾虑。
2: 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中，小谷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陈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案涉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而我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虚拟财产的认定需要具备财产的三大属性，即可支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张英洲分析，
3: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
2: 游戏账号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了，可继承性如何来判断呢？依据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谷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案涉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
3: 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2: 法院认可了游戏账号可继承，到底该如何继承？法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陈某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3: 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判令游戏公司协助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确认陈女士可以继承87个游戏账户的使用权。
2: 法官建议玩家在注册网络游戏或其他网络平台账号时，认真阅读用户协议中关于账号权利归属、使用权的范围、是否允许继承或转让等条款，优先选择规则明确、对用户合法权利保障较为充分的平台，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做出相应的安排。
3: 本案中，如果古某生前对账号的归属有明确的意愿，可以有效地减少继承人之间的争议，也便于与平台沟通。遗嘱并非仅针对传统的财产，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提前规划。
2: 张英洲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在制定用户协议时，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
3: 即使用户协议约定所有权归属于运营商，也不能够排除继承人继承使用权所负财产利益的合法性的权利。希望通过这个案件推动网络服务平台进一步优化规则，让每一位公民在虚拟的世界中的合法的财产权益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
4: 旅途新相遇。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陶渊明曾在此种菊隐居，北宋黄庭坚也在这里留下了沧江百折来，即此始东流的名句。
0: 近些年呢，这座小城更是惊喜不断，古人类遗址华龙洞重见天日，安徽省首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星空之城亮相，吸引了众多的青少年来到这里，沉浸式来感受集考古、科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休闲假期。今天的旅途新相遇，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这座宝藏小城，采制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叶露。
5: 你喊一声你好东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6: 你好东至人。
7: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6岁的儿子江浩南自驾130公里直奔东至，第一站就来到了姚渡镇的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8: 嘿，真不错。
9: 30万年前。
7: 研学老师钱仲尧介绍，1988年底，当地一位村民找石头垫羊圈时，意外发现了带有古人类生活痕迹的石块，沉睡已久的华龙洞遗址就此被唤醒。30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界称作东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5: 这老虎的牙齿
10: 是这个小一些的，
11: 那个比羊大呀。
5: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10: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7: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方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12: 我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也是有启发的。
13: 太阳的黑子像那个蛋黄上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知道吧。
7: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
14: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15: 这样看倒是还有一点，
14: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7: 研学基地负责人助援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14: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呢，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害气象设备的人员这样的一个剧情。但是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7: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10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流古文化区。 这片占地约20000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流老街、陶公祠、秀峰塔等组成，一项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马头墙，猪脚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11: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

0: 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个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1: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一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2: 导游潘璐告诉江浩南，东流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3: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篱下背后的东流故事，感受千年书香底蕴，还可以认识东流老街的历史，了解长江古渡口文化。
2: 夕阳西下，暑气散去，东流老街的夜间时光开启。江浩南和妈妈换上传统服饰，看当地特色六兽灯、文南瓷灯展演，体验木活字拓印。江浩南拓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0: 一个福字，一个心想事成，我把那个都装起来了，用相框装起来，然后还认识了马头墙，知道了徽派建筑，而且晚上可以在草坪上参加篝火晚会。
2: 篝火暖光照亮了孩子意犹未尽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带回的化石和证书，而是孩子眼中被点燃的好奇与热爱。小城冬至的惊喜还在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4: 我也做了一些攻略，接下来包括三间湖的候鸟联盟那里一些关于候鸟知识的学习，以及南溪古代吧，它主要是关于在我们中原地带两个民族融合的故事，我们也去一起想体验一下。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巴西和阿根廷是南美洲的两个大国，国土相邻，文化渊源深厚，互为重要贸易伙伴，而诸多领域的差异与竞争也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微妙的张力。
9: 就在8月4号，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阿根廷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对巴西将双边关系降为代办级的决定表示遗憾。这对南美老对手的关系为什么突然紧张起来了？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0: 提到巴西与阿根廷，足球迷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绿茵场上的南美德比。从马拉多纳到梅西，从贝利到内马尔，两国在足球领域的百年争夺早已将竞争二字刻入了彼此的民族基因里。如今这份球场上的硝烟似乎正蔓延到了外交舞台。8月4号，巴西政府向阿根廷递出了一张外交黄牌，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代办是最低一级的外交代表，两国间维系了200多年的外交纽带瞬间悬在冰面上。阿根廷外交部当天表示遗憾，但称这是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话里话外，谁也不肯低头。这场风波的导火索在10天前被点燃。7月25号，阿根廷总统米莱飞抵圣保罗，出席巴西自由党全国大会，专程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的参选站台。自2023年12月就任以来，米莱还未曾与巴西总统卢拉举行过正式双边会晤。而在当天20多分钟的致辞中，米莱发起连番炮轰，他用囚犯、小偷等字眼暗指卢拉，还指责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
11: 那个秃头垃圾不允许我去探视我那位被不公正囚禁的朋友，这不过是清楚地表明博索纳罗被捕的不公正有着明显的报复性质。因此我认为弗拉维奥是如今能够阻止卢拉为所有巴西人带来真正变革的人，选择自由的理念你们将重新见证配得上巴西的繁荣。
10: 争端的风暴眼，博索纳罗是巴西右翼保守派政客。

0: 博索纳罗因涉嫌在2022年总统选举失利后企图发动政变而受到刑事指控。巴西联邦最高法院2025年9月判决罪名成立，博索纳罗同年11月开始正式服刑，目前因健康原因处于居家监禁状态。他虽已无法参选，但其长子弗拉维奥被自由党内视作继承父业的最佳人选。如今米莱高调助选，拉美右翼的跨国联动意味不言自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米莱此行不只是想当地区右翼旗手，更有一笔现实的政治账。他在阿根廷国内的支持率下滑，急需通过对外示强来巩固极右翼基本盘。
1: 两个人是意识形态的这种盟友，在关键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对其他国家内政的一个干扰的一个嫌疑。米莱在国内的话，相对而言他的这个支持率是有所回落的啊，因为这几年阿根廷国内的经济虽然有细微的一些改善，但是其他的一些方面实际上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外交可能就是米莱提升自己的民意支持率的一种途径啊，因为一个国家的总统在外交场合比较激进甚至比较活跃等等，那么在他本国的选民尤其是支持他的这一部分选民来讲的话，可能会是一个强人的一种体现，但是这种效果是不是能够实现，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0: 米莱的外交牌能否奏效尚需时间检验，但巴西的回应来得比预想中更快。7月26号，巴西外交部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同时召见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传达了对米莱侮辱性言论的强烈谴责。巴西总统卢拉近日也强硬回应，
2: 你们看到那个阿根廷人在这里做的那些蠢事了吗？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是国家元首，我打交道的是阿根廷这个国家，不是跟某个人对骂，没有任何外人能干涉巴西的选举。
3: 巴西总统卢拉的表态既是向外发声，也是对内喊话，因为再有不到两个月，巴西就将举行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卢拉已正式确认成为巴西劳工党总统候选人，那他的主要对手正是米莱力挺的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外交摩擦之下，这场巴西大选又将如何左右拉美政坛的棋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前民调显示，卢拉和弗拉维奥的支持率接近，大概率会进入第二轮对决。但弗拉维奥近期接连遭遇丑闻冲击，索要银行家资金的录音曝光，与继母内斗公开化，支持率一度下滑。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观察，卢拉的强硬表态强化了选民认同，反而稳住了选情。
1: 最近几年实际上巴西和阿根廷两个主要的邻国，南美洲地区大国，两个国家的政治周期都不太同步啊，就是说一个阶段是巴西处在左翼啊，同时阿根廷基本上都是属于右翼执政啊，那么阿根廷左翼执政的时候，巴西恰好是右翼，所以两个国家的这种关系最近几年实际上都是摩擦是不断的。今年的这个巴西的这个选举不仅对巴西本国的这个政治生态非常关键，并且也是对这个整个地区的政治生态至关重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卢拉他反对外国干涉国家主权的这种选举叙事的话，实际上在本国的这个选民中间支持率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几个月这个特朗普包括就是米莱轮番对巴西采取这种干涉，相反实际上卢拉的这个支持率呈现出一个上升的一种态势，反而是帮助左翼巩固了票仓。
0: 周志伟指出，在联盟策略上，卢拉当前占据相对优势。
1: 最近这一个星期以来，实际上巴西各个政党之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策略都已经清晰化了卢拉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包括9个政党的竞选的一个联盟，相反呢，这个弗拉维奥就是这个自由党的总统候选人，他的这个右翼的联盟的策略实际上是没有见效的，很多的一些中右翼的政党的话实际上都是跟他划清界限的。从这个参选政党的这个联盟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卢拉现在是处在一个优势的一种局面，随着临近10月份的这个 选举投票的话，我觉得卢拉的这个资深的政客，他的这个政治动员能力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他自己的这种优势。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弗拉维奥对卢拉可能实际上构不上什么太大的威胁。
0: 选情之外，另一个考验也摆在两国面前。大使被召回，但两国边境每天仍有数千辆卡车往来穿梭。真正的变量在于，日益加深的政治裂痕是否会越过经济理性的红线，侵蚀南方共同市场30多年来的合作根基。这或许是比外交风波更深远也更难修复的创伤。巴西和阿根廷互为关键贸易伙伴，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主要驱动力。2025年全年，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超31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10%。周志伟分析，外交摩擦对两国经济的短期冲击难以避免，但发生结构性崩盘的可能性并不大。
1: 短期来讲的话，两个国家的经贸关系可能会受到一些冲击，但是两个国家啊，总体来讲的话，贸易的这个深度的绑定啊比较紧密，再加上啊，实际上两个国家啊，它的主要的市场还是在外部，两个国家的这种关系因为米兰的这种表态呀，出现一个大滑坡的这种局面可能性不太大。
0: 外交风波的进退起伏终究是水面上的波澜，真正左右航向的是水面之下拉美政坛的左右激流。两个月后的投票箱，无论开启怎样的结果，都注定是这场南美双主角戏码的下一幕。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最高法定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等5份司法文件，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司法解释清理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展会预计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期间还将举办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同时围绕科技赋能、产业落地、国际拓展等方向推出系列精准产业对接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海南岛、云南、湖南、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新疆及东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广东海事局决定自今天18点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于本月4号开启，按会议日程将于当地时间6号收官。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男子单打16分之1、8分之1两轮赛事，国乒男队年轻选手向鹏和陈元宇将出战，女单将迎来8分之1决赛争夺，陈幸同、陈毅先后出战，分别对阵法国选手帕瓦德、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今天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中国 U17 男足将在小组赛末轮迎战勒沃库森 U17 队，此前中国队已取得2连胜。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

0: 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尹奇，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潘荣、江宗权、贾京阳，感谢您的收听。
2: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高阳。
0: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内江出台科创十条新政，五大维度精准赋能创新发展；
0: 从引得来到用得好，内江人才建设激活医疗发展一盘棋；
5: 秦暖八一送关怀，内江拥军优抚暖到心坎上；
0: 喜讯传来，我市成功入选省级智能建造试点城市。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内江市正式出台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从平台建设、研发投入、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五大维度推出10条精准利好举措，为全市科创高质量发展注入实打实的政策动力。新政拿出真金白银支持科创平台提质，新获批的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分别可获100万元、50万元专项补助，同时设置阶梯式研发激励，对高价值发明专利每件给予3000元支持，单个接榜挂帅攻关项目最高补贴200万元，全力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在成果转化环节，新认定的省级中试平台、国家级技术转移机构可分别获得30万元、50万元奖励。科技孵化器每成功培育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能拿到2万元奖励。科技金融方面，通过多元类型的科技创新券，为企业的算力使用、中试研发等服务提供补贴，单户企业年度最高可补50000元。据了解，本次政策所有同类奖补均按就高不就低原则执行，后续还将结合国省级要求动态优化，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快速落地转化，为全市新智生产力培育筑牢政策支持。
0: 内江融媒记者罗颖报道。不久前，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丁婆婆的家人为她办理了出院手续。这位83岁的高龄老人因突发动脉瘤破裂，一度徘徊在生死边缘。在医院神经外科博士团队的努力下，致命的动脉瘤被精准夹闭。术后治疗期间，看着母亲逐渐恢复。

0: 恢复到能说话能走路，家属言语间更多的是感激。母亲年龄大了，当时十分纠结要不要转往省城大医院，是各位医生的专业水平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次手术的成功正是内江医学高层次人才引进成果的缩影。近年来，内江针对全市医学高层次人才短缺、学科建设薄弱等难点痛点，部署实施医学博士引进集聚三年行动，着力打通医学高层次人才引育用全链条。一批此前群众需要远赴省城才能开展的高难度手术，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由博士团队主刀完成。截至今年六月，全市医学博士数量从2024年的14名增长到71名，实现博士人才数量翻五番。这背后是一套从引才破局到生态激活的完整人才建设体系。
1: 地处城隅之间，内江曾长期面临中心城市的人才虹吸效应。通过打破常规引才思路，针对重症、麻醉等紧缺专业实行一事一议，为临床型、科研型博士设置差异化评价标准，用灵活政策精准对接学科急需，一批高层次医学人才主动选择扎根填城。更关键的是，内江没有把引才停留在引进来就一步到位，而是推行医学博士加科室骨干加青年医生传帮带机制，以博士的头雁效应带动本土人才群雁齐飞。胡静博士带领团队搭建起中医药成果转化新模式，李海军博士探索出川南领先的肿瘤精准治疗新疗法，越来越多的青年医生主动备考深造，全市卫生系统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从引进一个博士到强一个学科，内江用全链条人才建设激活了全市医疗发展的整盘棋局。
0: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近日，记者走进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只见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 AI 创作画面实时生成，人机协同高效运转，处处涌动着数字产业蓬勃发展的鲜活活力。作为内江数字经济的核心承载地，园区一边稳住传统服务外包基本盘，一边加速布局人工智能新赛道。申通快递全国第四大客服枢纽落地生根，靠人机协同模式大幅提升服务效率，持续为本地创造优质就业岗位。云漫智影的 AIGC 团队深耕 AI 加文创，让 AI 短剧、数字素材等新产业形态在内江落地生根。传统服务外包与新兴 AI 文创两类业态齐头并进，正是园区多元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截至今年六月，园区已集聚76家优质企业，吸引1.2万余人在此就业。上半年产业合同执行额突破24.8亿元，同比增长24%。从政策扶持到人才公寓、托育配套的全链条保障，园区正用宜居宜业的环境，实现产业引才、人才兴产的正向循环，向着川南数字产业高地的目标稳步迈进。
1: 本台消息，八一建军节前后，内江市紧扣情暖八一、尊崇军人主题，聚焦驻内部队官兵、退役军人、军属和各类优抚对象的实际需求，推出了一系列精准暖心的拥军优抚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实实在在地送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八一期间，市县镇三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开展走访慰问，累计慰问各类对象12.6万余人次，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总价值619.3万元。政企联动还推出了实打实的拥军加油优待专属福利，让崇军爱军的氛围落到日常细节里。针对困难优抚群体，内江今年以来已依托关爱帮扶基金，精准帮扶困难退役军人400余人次，发放帮扶资金超120万元。八一期间还专项走访慰问1级至4级伤残军人，常态化为烈属送去关怀，都牢了优抚民生的底线。 资金保障方面，近年全市已累计下达抚恤补助、医疗补助、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等各类。

0: 优抚资金超3亿元，足额兑现各项待遇。同时，全市已开展27场红色思政教育活动，保障900余场暨英烈活动顺利开展，覆盖群众超10万人次，让尊崇军人、传承红色基因氛围在全社会持续升温。
1: 本台消息，8月4号，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公布第3批省级智能建造试点名单，内江市成功入选，同步入围的还有遂宁市、眉山市。本次一同公布的还有98个省级智能建造试点项目，5个省级装配式建筑试点项目。其中，内江市东新区东新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地块，内江高新区高新集成智能模块产业园2个项目成功入选省级智能建造试点项目名单。此次入选省级试点，标志着内江建筑产业数字化转型正式站上省级政策赋能的新起点，为建筑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力。
0: 本台消息，8月3号，来自省中医药科学院中医研究所的专家团队走进东新区顺和中心卫生院，开展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专项调研，为镇村2级中医服务提质增效精准把脉。这支由省政府正研市中医药基层服务能力提升课题骨干组成的专家队伍，先后走访了顺和中心卫生院的中医馆、治胃病科和住院部，细致查看诊疗开展、设备配置、适宜技术推广情况。随后还深入顺和镇回龙湾村卫生室，实地摸排村级中医便民服务的落地现状。专家组直面基层中医服务的痛点短板，结合群众就医需求梳理提升方向，为优化基层中医服务布局、补齐诊疗短板积累一线实操数据。据悉，该院将持续对接省级专家资源，强化自身规范建设，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1: 近期强降雨持续，内江沿河区域防汛压力陡增。8月3号，市中区河坝街社区全员集结，针对沱江沿岸雨后次生风险开展拉网式排查。工作人员逐一清点防汛物资，检查小区车库的挡板、沙袋布设情况，确认无车辆因暴雨受损。同时在河堤沿线拉设警戒带，劝离围观群众，24小时值守监测水位，对重点内涝点位开展每日3次巡查。依托网格高频巡查堤坝低洼路段，上门向居民科普避险知识。不少居民表示，得益于提前布置的挡板和沙袋，暴雨天车辆完全没被淹，大家的安全感稳稳落地。目前辖区未出现安全事故，扎实的前置防护得到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0: 本台消息，近日20000尾白鲢鱼苗被投放至威远县葫芦口水库。这场生态放流并非普通公益活动，而是一起非法电鱼案件的生态补偿措施。此前多部门联合巡查时，查获有人在葫芦口水库管理区内非法电鱼，当事人被处以5000元罚款的同时，还被责令通过增值放流、签订生态保护承诺书的方式承担生态修复责任。本次投放的白鲢属于滤食性鱼类，能有效摄食水体浮游生物，削减富营养化物质，助力净化库区水质，稳固水生态平衡。今年以来，葫芦口库区已累计查处非法电鱼案件4起，发案量较往年明显下降。下一步将采用无人机加人工巡库的模式，持续保持打击非法捕捞的高压态势。我们也呼吁大家共同抵制非法捕捞、库区野泳等行为，一起守护好饮用水源地安全。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高阳、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刘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温馨，
8: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7: 浪漫，
9: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7: 触碰心弦，
10: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7: 934，听经典。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Thank you.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命着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避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
6: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是结缔技术入选国家级推荐目录。
1: 我是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地灾防护网。
0: 内江交警专项整治四方块商圈违停乱象。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结缔技术和结缔模式推荐目录第5批，我市东兴区谢家河再生水厂全地埋式立体空间开发结缔技术成功入选，成为全国推广的先进结缔示范案例。
2: 据了解，本次目录共收录全国48个优秀结缔案例，东兴区上榜的示范项目为谢家河再生水厂，也是川南地区首座地下再生水厂。项目于2019年2月开工，2022年10月竣工投用。该项目位于东兴区谢家河片区，规划市政设施用地仅2.09公顷，片区周边住宅密集，土地资源紧张。为破解用地受限难题，项目创新采用全地埋式建设模式，将净水、再生水处置设施全部设于地下，充分挖掘地下立体空间价值，极大节约土地资源。在高效集约用地的同时，项目地上区域深度融合海绵城市低碳建设理念，打造开放式休闲景观公园，实现地下治水、地上造景，既保障了城市污水处理、水资源循环利用功能，又补齐了片区公共休闲配套，实现生态效益、民生效益与土地利用效益多赢。此次成功入选国家级推荐目录，充分彰显了我市在节约集约用地、城市立体开发、生态低碳建设方面的探索成效。地下赋能城市治理，地上点亮民生生态，一地多用、立体增效的建设模式，也为同类城市更新、市政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内江样板。
0: 当前正值主汛期，我市已全面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内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 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确保防灾责任和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资中县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分布零散。面对严峻的地灾防治压力，该县坚决压实镇村组三级防灾责任，大力实施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出台避险搬迁安置政策，为保障群众权益提供了政策依据和资金支撑。
1: 去年发生了矿害事件，把我的房子砸坏了，政府部门第一时间给我调件土地，处理了搬迁相关等事宜，还享受了补贴政策，给我减轻了很大的经济压力，让我可以顺利建房。
0: 该县还落实专职监测员，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开展隐患风险专项排查，逐点逐一建立台账，为精准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2: 目前正组织专业技术单位开展再测和已消耗隐患点、中高风险区的地质灾害定性评价等工作，确保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可控，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在隆昌市黄家镇尤家湾崩塌治理工程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加紧进行桩板拦石墙施工作业。据悉，该崩塌点发育有两处危岩带、13个危岩单体及多处孤石区，约1.42万立方米。隆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过科学论证，采用局部轻危加凹腔支撑加局部岩体锚固加桩板拦石墙加被动防护网的方式进行治理，从根源上消除安全隐患。
3: 力争8月中旬全面完工，建成后能有效保障受威胁10户30余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老百姓出行更加安心，居住更加放心。

0: 掌握。
1: 今年以来，全市自然资源系统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专项排查工作，聚焦重点区域与关键部位，整合斜坡详查专业力量与驻守技术支撑队伍，坚持边排查边培训边演练同步推进。截至目前，我市累计排查地灾隐患点2500余点次，在建工程148处次，提前避险转移365户757人，发送预警信息22000余条。接下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持续压实各级责任，动态开展拉网式排查核查，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加快推进治理工程避险搬迁进度，前置专业技术力量至重点镇街和高风险区域驻守，将防灾责任和措施落到每个点位每个家庭，坚决守住地质灾害防治安全底线。
2: 2026年6月26日，内江市应急救援支队党支部获评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始建于1970年、拥有29名党员的基层党支部，始终把党建工作摆在队伍建设首位，坚持党建与应急救援深度融合，以红色根基锻造救援铁军，用党员担当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支队党支部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创新推出马上管数字化装备管理机制，设立党员装备监督员岗位，由党员牵头完成近1员救援装备全流程台账管控，11大类救援器材纳入线上智能数据库，实现维保调度检查数字化闭环，装备完好率常年稳定在 98% 以上，以党员示范带动精细化管理落地见效。同时，支部搭建多元实训培育体系，推行送出去请进来结对帮带培训模式，党员骨干主动带头考取无人机、专业潜水等高阶资质，牵头组建4支特色专业救援分队，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推动队伍从单一矿山救护向全灾种综合救援转型，在省级应急技能竞赛斩获佳绩。支部坚持灾情在哪里，党员突击队就冲到哪里，每一次重大救援任务均由党员骨干打头阵扛重担，

0: 无论是2020年江油隧道垮塌7日7夜连续攻坚，还是2024年内江暴雨洪涝连夜转移群众，党员始终冲锋在最危险的作业区域， 不惧艰险开展搜救转移安置工作。舰队56年来在党员先锋力量带动下，支队累计执行各类救援任务500余起，成功营救被困群众1730余人，用逆行身影践行为民初心。党支部立足基层职能，延伸党建服务触角，将志愿服务安全宣教纳入党支部常态化工作， 在各类大型文旅活动中安排党员值守开展安全保障，组织党员深入矿山企业开展安全培训隐患排查，累计服务企业群众2000余人次， 切实把党组织温暖送到群众身边。舰队以来，我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党旗飘在阵地上，党员冲在最前线， 每一次逆行都是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生动实践。我们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持续深化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队伍高质量发展，对标国家队标准，加快能力升级，锤炼过硬本领，当好人民群众的守夜人，用实际行动为党旗增辉添彩。
1: 连日来，内江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分别带队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为他们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慰问组看望慰问一线工人，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防暑降温措施落实和职工劳动保护等情况。 叮嘱大家注意劳逸结合，做好防暑降温，企业要认真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确保职工身体健康和生产安全。在胜利派出所，慰问组详细了解巡逻执勤、值班备勤等情况，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平稳有序。 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一线执勤人员的关心关爱，确保队伍始终保持旺盛战斗力。在工会驿站，慰问组询问环卫工人和保安的工作环境、避暑措施等情况，要求驿站切实发挥服务功能，为奔波在城市街头的户外工作者们休息、饮水、纳凉等提供便利。 近期受沱江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田城湖水位明显上涨，大量树枝、水生植物等漂浮杂物顺流而下，在湖面与沿岸逐步聚集，既破坏了田城湖的景观风貌，也给周边市民休闲出行埋下了安全隐患。 为快速化解湖面环境压力，连日来内江田城湖清洁队全员坚守岗位，紧急调整作业方案，暂时放弃常规水上行船打捞模式，转为全域岸边攻坚清漂，全力消除湖面各类环境隐患。 8月4号上午，记者在市中区大洲广场清水平台看到，成片的漂浮杂物密密麻麻堆积在清水平台下方，顺着水流牢牢滞留在岸边。原本开阔整洁的盐湖步道旁，散落着不少被水流冲上来的水草与枯枝。不远处的岸边，几名田城湖清洁队队员正合力攥紧粗麻绳，喊着整齐的号子同步发力，将一根缠满漂浮物的粗大树干从水下慢慢 拖拽出来，大家顾不上擦去手上沾满的淤泥与水草，放下麻绳就立刻拿起长竹竿、铁网兜快速拆分，归拢散落在岸边的各类垃圾，现场一派忙碌的作业景象。
2: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针对本次湖面漂浮物集中聚集的情况，田城湖清洁队划定了城区加州蓝湾、大洲广场、六段锦、过河码头、大佛寺5大重点片区，安排队员在区域内开展往返流动作业，短时间内大量涌入的漂浮垃圾让清洁队的日常工作量直接成倍上涨，给清漂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1: 为应对汛后清漂攻坚，清洁队持续增配作业人手， 出勤人数从20人逐步提升至27人， 清洁队员分片巡回值守，将岸边堆积的漂浮物清理至下游，待后续水位逐步回落、水流平缓后，队伍将第一时间出动。

0: 全部打捞船只，对湖面漂浮物集中清运，统一转运至指定垃圾消纳点处置，全力守护田城湖的一湖清水。焕新亮相的四方块文旅商业街区正成为内江市民和外地游客休闲打卡的热门地标。然而，近期有市民反映，部分车辆在四方块及周边道路随意停放，既拉低了商圈颜值，也造成交通长梗阻。8月3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一大队组织警力，对这一区域违停乱象开展专项集中整治。当天上午，执勤警力结合前期巡查情况和群众投诉，重点对中央路、人民路、天津街以及小东街、三八街、建道街、东坝街等路段进行拉网式清理。记者在中央路看到，尽管路边醒目设有严管路段禁停标志，一辆白色 SUV 仍占道停放，原本不宽的道路被挤占，后方车辆只能减速绕行，通行明显受阻。民警立即电话联系车主，待其到场后，现场指出违停对交通秩序的影响，并告知其周边停车场具体位置，督促其尽快驶离，规范入库。巡查至小东街时，民警又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消防通道上。消防通道即生命通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后果不堪设想。民警当即找到驾驶人，耐心宣讲占堵消防车道的严重危害，并向其发放文明停车宣传单，引导其驶往正规停车场。上午11时，正值商圈停车高峰，记者在四方块停车场看到，空余车位仍有近80个，周边多个占道停车区也尚有空位，车位并不紧张。
1: 在我们四方块商圈仍有许多的停车场，日常驾驶员出行当中也是足够使用的。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在后续的工作开展当中，也会加强对四方块商圈及周边路段的巡逻、查处和劝导工作，同时也呼吁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文明出行，规范停车。
2: 近日，内江市第5届创意田城公益创投大赛举办，全市多家社会组织带来的22个民生公益项目同台展示，以创投赋能社会组织、精准破解基层养老、儿童保护、特殊群体帮扶等民生难题。本次大赛由内江市民政局内江高新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办，活动设置天府银铃行动、创意田城两大赛道。上午场开展天府银铃行动专项路演，聚焦老年志愿服务、银铃互助、银铃助童、银铃基层医疗等特色服务。下午场进行创意田城板块评审，聚焦一老一小、特殊困难群体、基层便民服务等民生重点。据了解，创意田城公益创投是内江培育本土社会组织、撬动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特色品牌。本届赛事以赛促学、以评提质，筛选一批接地气、可复制、可持续的公益服务项目，推动各类专业公益服务下沉社区、走进乡村，持续补齐一老一小、特殊困难群体帮扶、基层治理服务短板，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善治格局，为田城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公益力量。
0: 2026年内江市直机关书香一下悦享成长暑期公益成长营精彩持续推进。近日，50余名营员先后来到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碑、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堂和内江广播电视台，沉浸式开展红色研学，近距离探访媒体工作场景，在实景体验中拓宽视野，汲取力量，收获成长。在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碑与纪念堂，孩子们听建设故事，看珍贵史料，沉浸式感悟老一辈建设者的奋斗精神。随后走进内江广播电视台，参观广播直播间，了解节目制作全流程，近距离感受媒体行业的专业日常。
3: 本次活动中，我们开展了如何绘制思维导图、如何写好作文，以及参观新闻广播电视台、了解新闻背后的故事等活动。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对我的学习很有帮助，我的收获很大。
4: 这几天我结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学到了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我度过了一个又快乐又充实的假期。
2: 城市更新让市中区建道街焕发全新活力，老街褪去旧貌焕。

0: 发新颜，传统市井烟火与新潮休闲业态巧妙相融。在这条家喻户晓的美食老街里，一家藏于街巷的精品咖啡店为老城烟火增添了别样温柔新意。
1: 本期咖啡游去哪里？今天去泽里，在剑道街最热闹的地段开了一家这样的精品咖啡店。

十分考究，依托优质咖啡豆基底，店内打造出多款特色饮品，其中话梅气泡冰美式是夏日当之无愧的爆款，纯手工熬制的话梅冰糖糖浆搭配清爽气泡水，再加入半份浓缩咖啡，入口酸甜清爽，气泡轻盈，尾调自带豆香回甘，层次丰富，口感独特。这家小店更是承载着几代人的老街记忆。上世纪80年代，这里是店主外婆经营的零食小店，

0: 后期也曾经营服饰生意。店主罗兴宇土生土长于剑道街，从小在老街长大，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情怀。他曾在成都经营咖啡门店，返乡后初心不改，看准老街业态空白，在家乡开启了这家特色咖啡店。如今提档升级后的剑道街焕发新生，人气爆棚，也为返乡青年带来了更多创业机遇，
1: 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有这种新的，再次有新的这种创业想法，就是大家都是在为了这个我们保留住这个老城区的一些特色的上面再做一些创新的融合。我觉得这种新旧结合其实很好。
0: 老街新生，烟火依旧，漫步更新后的剑道街，不妨走进泽里咖啡，在醇香饮品中感受老城底蕴与新潮气息的完美交融。
2: 喝完咖啡可以在剑道街里慢慢溜达，一路晃悠到四方块，老城区里的松弛惬意就在这里了。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城市，牵一只陌生的手，也许那样会更长久。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路口，我该向左向右，哪里有人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3: 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你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美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蒋阿端6岁学艺，7岁开始下船表演龙舟戏，而且呢还创出了一项绝技叫捞鱼儿，一时间呢是名声大噪，这个表演呀是接踵而来，这个孩子呢也能够挣钱养家了。但是这种表演毕竟充满了危险性，那么蒋阿端将来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那有钱的人是多的，只要你有绝艺，人大伙就看就瞧啊。就这一下，结5月初5往后排，这档期就排到8月27去了，连着3多月，这买卖踏实了，那就吃香的喝辣的了。每天家里外头，连这班社里头，都拿蒋阿端当小祖宗这么过着。说这3年0一节那契约也不算了。哎，蒋阿端随着岁数大，就这一手别人没人来得了，应该是从6、7岁上学艺，到10岁基本就退役了，最多干到12、13。蒋阿端这一干干到16，7岁成名，享名9载，一直干到16岁，说现代话叫做超龄服役。就说他这个工作，男孩没有干这么大的。侯燕说危险，那哎，岁数什么事儿呢？岁数越长，技巧越娴熟，不是越安全吗？不是，上文书咱们交代了，他得由这个船上的船尾啊，这尾杆上往下系这个绳索，底下是这板儿，这上头得站好几个孩子呢。那么他个子小，岁数小还是轻，再有那木板没有多大，不能跟我这似的这么一这个台在上面能够翻铺跌打。您像咱们这台吧，说书说相声唱个小戏儿，这都耍得开，那不成。尤其这个龙舟，斗龙舟戏的时候是用整根木头凿的船，他这木头再憨，他能憨到哪儿去？所以这个船尾没有躲的地方，就是搭这么一块木头板儿坠下来，在这上头做各种技巧，尤其擅长钓鱼儿这一手。底下再坠着那么一尾江鱼，身上再带这么一尾江鱼，分量格外的重。那么它大了呢，不便于耍了就。但是由于他这手别人来不了，班主呢也是打算着再给蒋阿端收这么1、2个师弟，由师傅跟师哥一块儿培养，好替他。奈何一直没有出其右者，并没有比蒋阿端呢来得好的，那就得他来。所以16岁还在风口浪尖上讨生活，钱是不少挣，名传桑梓。那么在当时这一代，就是吴越这一代，蒋阿端之名不敢说如皓月当空，如日中天，那有点过了，但只要是有这个赛龙舟戏，就有这么一号，也算是出人头地。赶上5月端午又要斗这龙戏了，龙舟戏，那必然少不了这蒋阿端。这一天眼看就来在5月端午日，那蒋阿端身着彩衣，化妆已毕，迈大步来到了龙舟之上，拜过祖师爷，

0: 点过香，祭过龙神，祭过水神，一应诸事全都完毕。有当地德高望重之附身，啪，金笔一点，点上龙经，锣鼓一响，这只龙舟乘风破浪，压水而行，就来到了江心当中。这个船呢，由上哨放下来，走至金山，这是镇江的事儿。镇江金山很有名，因为您在座的恐怕都知道《博蛇传》。《博蛇传》到了斗争最激烈的时候，那就是法海已经把许宣给置居了。这人可不叫许仙啊，这人叫许宣。哎，您查《博蛇传》这书记，从宋朝开始，元朝、明朝、清朝都得写许宣，后来也是毕圣会改成许仙。非让孩子出家，人家有老婆有孩子，不介非让这个许大官人出家，那媳妇要有能耐，好，跟小姨子就来了。错来这小姨子呢是舅爷。您要看过《博蛇传》，您都知道青蛇是一开始下山劫博蛇，要收为压寨夫人，哪知这一打打不过博蛇，博蛇是观音化指断博蛇，观音呢咬起手指头跟吕洞宾怄气。哎，那么他的道行比青蛇大多了，你琢磨他是菩萨的一手指头，那么他青蛇收了俩人在一块住。可是博蛇跟他说了，你要跟我在一块，你不能是男儿身。哎，这出去不像话，这么着幻化成女儿身是小青，说是小姨子，实际是小舅子。到金山这儿，最有名的一段就来了，叫水漫金山，那真急了。哎，不还出来许郎，那跟你和尚血战到底。这一水漫金山不要紧，法海多大道行啊，水涨山也涨，水涨一尺山涨一丈，有的追。你不要淹吗？你先淹吧，把这九尺先淹齐了，我再涨。你刚涨起一尺来，我山涨一丈，他可就忘了，这水涨起来往下一落，钱塘县可受不了了，水淹钱塘县，钱塘县十万人尽付汪洋。这赖谁？各位同志们，赖法海。金山是镇钱塘的，但是上天不公，打佛爷那儿跟张玉皇那儿不能承认自己的领导错误。还是我们派到下界收妖的，那他就是正确的。说在执法过程当中略有偏颇，但是属于内部问题，他这种违纪现象内部可以处理，但是对白蛇这样的违法乱纪的小商贩，还是要从重从严。人家说《白蛇传》有那么深的意义吗？我也哎，对，也就这意思吧。您听个热闹，哎。那么金山这个大伙都熟悉，船只在金山，这两岸雁江，这个老百姓父老，那人可都扯了去了。那大伙有个议论，为什么？那龙舟上头都有旗号，这家班那家班。这个蒋阿端呢，当初投这班的师傅不姓蒋，师傅随着他愣改了班姓了，蒋家班旗号。那么一看这蒋家班的旗子，老百姓就开始躁动来了。为什么？等他呢，说现代话吧，哎，看的明星，这也是追星族，
1: 那老百姓

性就开始喊上了，哎呀，阿端呐，阿端呐，你别看说的是吴侬软语，架不住人多呀，再加上江水滔滔，人声鼎沸，一时两岸大噪。呵，讲阿端美，各位同志们，演员就我是演员，在台上的这种享受啊，因为我打小呢在我们这行呢应该说就算不错的，所以我就是主演。哎，连我都攒底了，徐德亮还板凳队员呢，替补，就是英宁病了他替他，哎，江孝病了他替他，这等我们一科班十二三不就在一块儿，他老是板凳队员还上不了呢，那我就已经攒底了，就我在我们那儿攒底啊，哎，关起门来就是了不起了，所以打小就是走到哪儿大都夸小胖子好啊，乳橘子，哎，蛋糕，北冰洋汽水吃，都主演就这权利。哎，其实小时候不这样，后来就揣的就这样。那甭管你干嘛的，为什么要干这个呢？小时候虚荣心，长大了也如是一样，这就叫人前显贵，傲立独尊，那讲不了说不起。你别看在底下怎么都行，只要一迈步往这一走，那就是大明星。错来这手呢，他是九练九熟的，根本也没放在心上，哪知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个生涯不出纰漏还则罢了，出纰漏就要命。你拿我们说相声都有工伤，打死台呢都有，过去我们说相声有这么一个表演方式叫打哏，拿扇子打脑袋，这扇子可不是我这样的扇子，您要看是一样，实际不一样，得拿火烤。您看我这扇子是这么弧度，内弧，得拿扇子烤这地方，还不能烤糊了，这黑的多寒碜呢。那么点好了这火呢，离得很远，把它打开了，撅这单皮儿，好比这是这火，离得很高的，这儿微微微微微，让它微成外弧，改这样，然后再微这边，微微微微微也改成这样。您再看这扇子呢，可就大张嘴了，咧着嘴了，再把它打开。抽出两根条来，就这扇骨子外边这叫大边，里边这叫小条，把这小条再抽出两根来，这扇子打上啪啪山响，过去做艺的呢留我这种头的多，也没头发，您看打得很啪啪山响，实际并不是很疼。那么高氏三杰呢有个高大爷，哎，高德光二爷最有名叫高德明，三爷叫高德亮，光德爷就是在济南台上啪啪啪这么一打，就看这老头往这拿手拄着就往下堆火，说现在话就脑溢血了，结果下台就去世了。您算呢，这都有工伤，何况这在水面上就这么一小板在上面折腾，而且还得拿脚勾住了木板，把身子探到江底下，把这鱼给出来，抠着这鱼鳃一扔，还得扔到船上去，这个高难度，难度系数太大。就偏偏今天失手落江，失一回手就活不了，鼓乐一起，这边一跟头，这边一跟头，那大伙儿不会看这个，在两岸上可就喊上了，钓鱼儿，钓鱼儿，钓鱼儿，你哪首最绝，观众就点哪个，你歌星唱歌，这个戏曲家唱戏，都是你那拿手那段，底下喊点都点这个。你比如高范有一段钓鱼，高英培范振钰一上台报完了这段相声叫什么，俩人鞠躬说，说完这段相声翻场必是钓鱼，
说俩人非要使钓鱼吗？不是，你说别的观众不干。在80年代的时候，底下的观众就一块喊高大爷钓鱼，范大爷钓鱼，底下就喊天津观众，你就是高英培范振必翻钓鱼，底下大合唱，说相声底下大合唱，一到这句二他妈们，底下一块快拿大盆来，你说都知道也不可乐，他为什么还点这个呢？就这是经典，现在净是经典。什么叫经典呢？不能动的就是经典。您看那经不能改，什么都能改，法律都能改。各位，来，这个不成，现在不适合于现在，各国都这样修订法案，大家伙一块研究，找专家开会，说把原先这条咱们修一修，改一改，行不行？行，可以，只要讨论通过这就行。经跟典这两样不能改，他就传世，永远谁小都是这个，这手是绝技。所以两岸上老百姓这么一喊这钓鱼，蒋阿端来情绪了，这血奔脑子去了，可错来这手完了也就没事儿，只把这鱼一出来往船上一扔，这钱又到手了。还没等他往下下腰呢，就这一根子过去，整杆这儿起了一阵浪头，往木板上这么一拍，可这浪没糟践，全都拍在蒋阿端身上。蒋阿端本来身子就是要往下去，在家这浪这么一推，伸手一抄这绳索，一抄空了，噗一下下来了，扑通一下哗啦水花这么一翻，这人一下坠入江中，船往那么走，人往这么掉，霎时间就离得很远了。就这一下，鼓也不打了，锣也不筛了，该吹的不吹的，该打的不打了，两岸上的老百姓也都傻了，一下静下来了。为什么大伙儿不信呢？蒋阿端何如人也呀？人家在那木板上，别看随风摇摆，看着惊险，比咱们在家坐在椅子上都稳当啊，怎么下去了？可也有的人呢不以为然，这又编演出新鲜玩意儿来了。甭问，那板底下还得有绳子，下去拽这绳子，在底下潜水跟着，一会儿解那头上来，有不死心的认为这又排出绝活来了，跟着瞧，船都不走了，这船得顺着往下走啊，这船开着开着不走，掉一人家抛锚了，没上来。据说这人在水里待上一段很长时间再不上来，那就是淹死了。这沉默就这一会儿，紧跟着两岸上哇又炸雾，蒋阿端坠江了。真有会水的，不错的，砰砰砰下去不少人，干嘛呀？憋着往上捞这蒋阿端去。都是龙舟啊，大伙儿都往这儿去，拿着大杆子大木头板子上江里边一通划了，那还哪划了去？大家伙拿绳子拴着腰，顺着下哨拦着江这么筛，足折腾好几个时辰，把蒋阿端16岁溺水身亡这个尸首可就给捞着了。敢搭到船上来，船离江心够奔江岸，停舟靠岸，大家伙上来，这个尸首往岸上这么一撂，大家伙过来一瞧，早死多时了。班主也傻了，伏尸痛哭。别看指这孩子挣钱，9年的师徒如父子，哪能没有感情啊？甭说他师父，班里的这些个师兄弟儿，打鼓的敲锣的全都哇哇哭啊，老百姓也哭啊。
这个孩子从七岁在江上，年年都有他来这手，哪知道啊，前折覆蹈，跟那些个赛龙戏的小孩一样的命运。石指望他练了这么多年了，没有危险了，还是坠江而死。大伙儿心疼啊，真有不相干之人也失声痛哭了。

0: 人孩子死在咱们手了，这才来到蒋阿端的家。他家变样了，咱们上回说了，蒋阿端从小父亲早亡，跟着寡妇妈一块长起来的，那么寡妇老太太养活这儿子真得说是含辛茹苦，没想到钓鱼这一手给这孩子想了大名了，真不少挣钱呢。那么这几年当中家庭环境别看孩子小，挣钱养家大有改善，家里的房子也不跟原先似的了，破破烂烂了，最起码整砖到地，看着挺考究的，家里边也有像样的摆设，老太太的穿戴，爷儿俩的吃食，那都很优越的。在家里边正给孩子做饭，为什么？今天五月三五是正日子呀。那么这个龙戏斗完了之后，这手钓鱼练完了，算计这时间就快回来了。当然不是说马上就回来，咱说了这个很麻烦的，他要夺这花红，人家要给他这奖金，说现在话也得开个表彰会，在外边也有些个应酬。但是今天回来的比往常晚，您琢磨掉水里大伙捞他好几个空头啊，饭也做得了，倚门企盼，这儿正往外瞅，呼噜呼噜可接筒子灌来一拨人，看着那就搭着一个老太太，这心可就到这儿了。再瞅头了，正当先走的正是蒋阿端的师傅，俩眼哭得跟桃一样，俩人搀着这位班主泣不成声。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晚霞》，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晚霞》。上回正听到蒋阿端在端午节表演龙舟戏的时候失手落水，结果呢淹死了。他的师父和师兄弟们把蒋阿端的尸首送回家中，正赶上蒋阿端的母亲在门前等着儿子回家，两位老人见面是悲痛欲绝。那么这蒋阿端的后事究竟怎么办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5: 俩人搀着这位班主泣不成声，离老远瞅见蒋阿端的母亲了，可就拉不开栓了，再往前迈步可就迈不动，扑通一下瘫软在地，真得说声嘶力竭叫了一声：“大嫂，我对不起您呐。”您再瞅这老太太拿手扶这门框，摘两摘晃两晃，扑通眼前一黑，那还不明白吗？大伙儿一看，顾不了死的先顾活的吧，这俩人都趴着了，怎么办呢？无外乎就是撅砸垂叫。一会儿两个人悠悠转醒，哭了一声天，叫了一声地，我的肉，哭儿子哭肉，让人把孩子蒋阿端失手搭到面前，往怀里这么一搂，老太太就不撒手了。您说有什么法呢？甭问，看就看得出来，孩子是坠江身亡。2年前自己就跟孩子说别干这个，娘是每天揪着心吊着胆，就怕你在外边出了事，身遭横祸，叫为娘我倚靠何人。孩子说：“妈呀，我不会干别的，没有干这个能养您呢。那现在也没有好徒弟，要有好徒弟我教徒弟把他带出来，我也能够吃饭糊口。这要说不干这个，咱们爷俩可吃什么呢？”就这样一拖再拖，又拖2年，到现在果然死了。原文上写4个字：哀鸣而已。这老太太也没有别的主意，就是哭。大伙儿劝吧，可是除了班主就是阿端的师傅之外，大伙儿看着惨然，纷纷解囊给老太太料钱。老太太都傻了，也不知道该谢谢谁，是该怎么着的，还得出来好心人帮着给忙活这事儿。到家一看，家里倒是有现成的茶饭，让老太太吃，老太太吃不下去了，说您这尸首这么搁着可不成，那5月初5您琢磨琢磨，已然到了半夏了，正2、3为春，4、5、6为夏，5月都过了好几天了，挺热的，这个就得挺起来呀。大伙拿着这个钱有着去跑去，请来了高僧高道，设水陆道场超度亡魂。没停这么几天，跟老太太一商量可就出殡了。您还别说，别瞅小小的蒋阿端，这个殡还真不含糊，送殡的人哩哩啦啦就这么走，足有半里地呀。为什么大伙儿喜欢这孩子呀？看着这孩子死实在是难过。当然他母亲不能去，他母亲在家里边也没别人呢，就是街坊邻居朋友师兄弟们帮着一口棺材把蒋阿端就给厚葬，总算是身后哀荣风风光光。别看年纪轻轻16岁，就算对得起他。 那么老太太这个年月怎么样呢？一个是生前，讲阿端这几年收入颇丰，老太太有些个存性。这棚白事呢，大伙儿谁也不好意思吃蒋家，就是有随份子的呢，撂钱的呢，都是干给，没有往回拿的。合着是办这棚白事，一桌饭没摆，大伙儿攒了这么一个公印儿，就把蒋阿端罚送了。老太太又落了点钱，老太太一琢磨，再穷还能穷过当初我冯琼那会儿吗？就这样守着过也就是。那么每天无外乎就是到蒋阿端的坟上哭这么一半，实在是念子心切，哭是哭不活。咱说的可是蒋阿端死之后老太太这头，咱还没说蒋阿端呢。他说蒋阿端死了还说什么，那要别的书死了就死了死了的了，咱们这聊斋不成，敢蒋阿端坠在水里头，伸手再想抄这绳子什么没抄着。您琢磨琢磨，他是江边长起的孩子，又是干这个，他能不会水吗？水性很不错的，他心里面明白，坏了，今儿玩线了。这会儿他想不了别的，荣誉就想不起来了，说我这一下名声扫地，以后我就干不了了，没工夫想那个，先想活命。他也会游泳啊，唰唰唰几下竟喝水了，两口水一下去，这人可就迷糊了。这水一阵一阵往里灌，你再想不喝可就由不得自己了，滚滚滚直沉江底。恍惚惚悠然转醒，他一睁眼一看，自己在水里头泡着呢。哎，我怎么没淹死呢？往上一看，黑的，这是什么地方呢？我就往上游吧，唰唰唰，在水底下踩着水往上游，越游越亮，越游越亮，一看上边波光流动，露了天了。哦，越往深了去，江底是黑的，看不见东西。行了，这我就快游上去了啊。蒋阿端一看，我真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两下子，直沉江底，我这口气憋气呀，能憋这么长时间，都死一罐了，回来我还没事儿，这上去我就又活了，找师傅回家见娘，以后再说以后的事儿。他正往上游，正使着劲呢，他头了又来俩人。蒋阿端一看，嘿，这水里还挺热闹，一看这二位穿着打扮衣冠楚楚，他是个做艺的，你再能挣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身份，跟现在的艺人不一样啊。各位，那年头做艺的下九流，你挣多少钱你也是臭要饭的。他一看这二位穿着打扮很讲究的，那我先让人家上去吧。想着他不动了，可是他发现自己不动也没往下沉，自己就站在水里头了。这是个奇怪的特异功能啊！我蒋阿端还有这两下子，哪知这二位啊，走到他跟前儿，不走了。这二位站住了，一左一右，上眼下眼，这么一打量他，张嘴说了话。啊，不仅能张嘴说话，蒋阿端还听得很真重。咱们在泳池里边游泳，您把眼睁开这还不新鲜，但在水里头能说话很难的。您就说那位也听不很真，也是嚼啊呜呜，也是这事儿。大概齐啊，因为也没有人在水里边跟我交流过，哎，我这么感觉可能是这意思。 那么这二位说的不仅字眼真正，假装听得还清楚，但是话不是特客气。蒋阿端吗？啊，您二位怎么认识我呀？好，咱们这地方谁不认得你呀？每年五月初五，端阳佳节，你必要献上你的绝技呀！哈哈，不是现在认识，早就认得你。孔奇，你不认得我们吗？不敢，不认得，不认得。嗯，跟我们走吧。哎，哪儿就跟着走啊？可这二位气质大。

0: 地儿呢？蒋阿端也似有犹疑，为什么？这地方为什么我们能交谈呢？水里下，我这是怎么了？不理会儿，跟着他恐怕就能探出个究竟来。得，跟着这二位在水里边头前走，蒋阿端呢在后边跟着，仨人走的还真不慢，水内行走如履平地，越走啊越亮，越走越亮，渐渐的就感觉呀是走下坡路。怎么觉出来的呢？不是在水里飘着了，脚沾了实地了，而且越走越往下，老是轻着身走。这是奔哪儿啊？刚才我在江底下上来的时候挺黑，这怎么越往下走越亮啊？看看回头路吧。蒋阿登跟着这俩人往前走，反正就这一股道，回头这么一瞧一看，这个水跟墙一样都立着，这么一水胡同，就仿佛您现在上这个海洋馆啊水底世界似的，这水都不是在一块儿，分开了，当间闪出这么一条路来。一看这边这水，水里这个鱼鳖虾戏一目了然。一看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这边也同样，自己一边走拿手划了一下，哗楞一下，这水都是真的。哎，这是怎么起来的呢？不知道。再跟着往前走一看，呵，投了一大片宫殿，飞蛾斗拱，一望无尽。这片房子看不见尽头啊，一层一层一层的，那你从上边来看底下，那看得多呀，那都没看见紧后边什么样。敢越走越走低了，走到跟前了，那就更看不过来了。人要到跟前，这宫殿就高了。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两位不走了。贾端，
2: 有，
0: 跟着我们到这儿，你就算享福了。可是得懂宫规矩，这地方是有尺寸的地方，你自幼作艺也吃过些苦，可也懂得作艺的难处，学了不少的规矩，到这儿可不能乱了方寸，我们俩走哪儿你走哪儿，胡溜达可不成。
2: 那是那是，我瞧得出来这是个大宅门。
0: 那位说他去过大宅门，太去过了，明星就是这样，有那有钱的富商，哎，官宦都算上，要把他们请到家里去，这叫什么？这叫堂会。说他这手钓鱼不得在江上来吗？那他还会别的呢？要不然每年斗龙舟戏就那么一天两天的，他能挣那么些个钱吗？一家里边有喜寿事，就把社会上这些个艺人要请到家里边来，要做堂会戏。蒋阿端另有这么一番翻出跌打的绝技，说现在吧就是杂技，哎，要奉献出来，到时候就不出鱼了。咱本家要过生日，喜事从身上啊变出一寿桃来，人家聊喜事呢，给人变出啊两盆火来，红红火火旺旺腾腾的，就这意思。反正他净跟着进宅门，到宅门里头演出比在外边演的那得的钱得的多。今天一看明白了，这把我带来啊，他说有我的好处，这恐怕呀是请我堂会，哎，到这来。可是我没一人来过，出堂会都是整班的请啊，我得有哪些师兄弟配着给我打下手啊，还得有锣鼓三件啊。 得有乐器啊。这一人一会儿让我练，我练什么呢？宅门里规矩多，人家说让我跟着走，我就跟着走。人家走这块花砖，我也走这块花砖，走别地不成？
3: 好，
0: 宅门里的盆景都是翡翠的白菜，大敞腰开，抡着胳膊跟逛王景似的进来了，哗啦，给掉了，赔不起啊！怎么办呢？就得规矩，到宅门里就得夹着膀子走，存点腿，低着头，俩眼看那位后脚跟，一步不落紧跟。这二位乐了，哎，小家子气，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穿宅过院，这一走好，在人家院里边又走半天，过好几个大院子了，还没到呢，又走了会儿，投了，呵，一个大殿。蒋阿端偷偷抬眼这么一瞧啊，这什么地方啊？除了王爷府我没进去过，就是在苏州，咱上回说了，这个吴地有吴王，除了他那家我没进去过，剩下当地这个有钱有势的家里我进去，哪有这个气派啊？恐怕就是吴王府也莫过如此吧，也比不了这儿。一看这大殿，人来人往，人还真不少，干嘛的？全是下人，一趟一趟往里端东西，山珍海味都是，自己有好多叫不上名字的嘞。这两个人，一个人看着他，另外一个人上去了，进去了，大概是要回禀回禀，时候不大，一溜小跑跑出来，来到了当池之上，用手一指，蒋阿端在，随我进来参见。跟着进来，自己低着头跟着这位上台阶，迈门槛来到大殿里边，先有这么一阵异香扑鼻，不是藕香，也不是艳香，这香很淡雅的，闻着很舒服。自己往这这么一跪，抬头往上这么一瞧，一看，呵，上面坐了一位，看不出多大岁数来，白面三髯，头上戴盔，身上披甲，原文写都谋坐，那就戴着盔头，哎，往这这么一坐，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熟年海下漠然，但是脸上那个表情还是很和蔼的，不是凝眉瞪目的很凶恶，没有，笑眯眯的低头这瞅着这蒋阿端。蒋阿端也不知道怎么称呼啊，嗯，小子蒋阿端给您磕头。这位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蒋阿端，你之名我早已闻之，你之计我也早已观之，我看过。旁边有人呢，一听，呵，蒋阿端行，上您见喜，赶紧磕头。哦，是爷的，这位大人，你说话听不见，这是谁呀？我给人磕头，这都不认识。龙君啊，龙窝之君，龙窝君，龙王爷，哦，这儿还有人龙窝，这龙窝君都那这么大气派，这要四海龙王得怎么办呢？各位，龙跟龙不一样，龙君跟龙君不一样。有合龙神，有湖龙神，有江龙神，有海龙神。那到了海龙神，四海龙君就熬下这哥几个，那可就了不得了。尤其东海龙君敖广，那不是一般的，说是家里边奇珍异玩，那是天底下所有好的东西都在东海龙宫里藏着呢。四海龙

0: 龙王的故事很多，就是胡龙王、江龙王、何龙王的故事也不少。您拿柳毅传来说，柳毅传是怎么？是钱塘江，钱塘龙神之女，龙女。说到这儿，咱们得说，这一篇晚霞跟柳毅传敢称是姊妹篇，就是描写男女之爱、龙宫之美、海底水晶世界之奇雅精特巧，无出其右。您往后听，这是蒋阿端最幸福的时候，当他坠入爱河的时候，他们要在水底龙宫一个隐秘之所、一个特殊优雅的地方要苟合。这个地方错非在龙宫之内，人间没有，世间没有这样的地方，就给小男女预备那地方我没赶上过。我跟我媳妇搞对象也花钱留下，是不是？也是公园河边有长椅坐到这儿，也就这儿啊，要不电影园子也就这个。电影园子去多少，他就跟我上相声园子。书馆就上这地儿来，哎，那得是花名柳妹，得是这地方。您说搞对象，您上哪儿去？现在公园最漂亮的公园，好多地方都很美，但您找不着一个像咱们这段书，还有《柳毅传》里边写，男女幽会的时候，这地方写绝了。说这地方什么样，您可别着急。咱们说着说着，说到蒋阿端情窦初开搞对象的时候了，您就到那儿了，咱们就听见了。您到时候您听，所以在这个《柳毅传》跟这个咱们这篇晚霞，这堪称姊妹篇，写龙宫没有写那么美的，绝不跟《西游记》似的写的，鹅着闹海写那龙宫，净打到那儿。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晚霞》。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的家就在这里，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7: 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橙风景异。

0: 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高阳。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治改数转，写就内江工业新制答卷；
1: 内江上半年居民收入出炉，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0: 烟火气里看内江，夜经济带动消费稳增长；
1: 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橙色身影，甜城湖畔的坚守。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各位听众，当传统制造的粗放生产逐渐触顶，工业发展该如何破局？在内江，答案正写进车间的每一台智能设备，每一组跳动的数据里。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这场数质变革让老旧车间脱胎换骨，让本土产业活力迸发，为区域新质生产力积蓄起磅礴动能。走进资中中建材耀华节能玻璃的生产车间，整条深加工产线全流程自动化运转，切割镀膜钢化无缝衔接。过去需要8个人连轴转的产线，如今只需3人值守，效率提升超过30%。而在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机械臂精准作业，数字大屏实时监控，彻底告别了凭经验生产、靠抽检控制的粗放旧态。人少了，效率高了，精度准了。这正是内江全域推进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缩影。近年来，内江紧扣降本增效、提质扩率目标，为600多户企业建立专属动态档案，走差异化培育路径。龙头企业主攻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小微企业则从设备数字化、上云用数起步，手把手帮扶改造。如今本土龙头企业早已定下新一轮转型目标，中铁隆昌致力迈向全局智慧，中建材耀华计划落地智能仓储体系，内江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赛道，不断完善梯度培育体系，深化数字化精准帮扶，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优质产业提质增效。
1: 本台消息，田间果蔬丰收上市，车间生产线有序运转，田城大地处处涌动着增收致富的热潮。在威远县孝义镇的无花果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农户们趁着清晨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特色种植产业让当地农户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产业兴旺带动农民增收，工业园区则为城镇居民提供稳定就业支撑。内江经开区各企业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有序作业，不少产业工人实现技能提升，收入上涨。2026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655元，同比增长5.1%，居全省第七位。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表示，这份成绩单得益于就业保障政策持续发力，城镇端工业企业稳岗拓岗，服务业持续复苏，乡村端特色种养、乡村文旅、农产品产销产业链不断延伸，惠农政策持续落地，带动农村居民收入快速提升。
0: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899元，同比增长5.4%。这增长的消费账单背后，正是田城夜经济持续升温的生动注脚。晚上7点，东兴区西霞路夜市准时热闹起来，猛火灶上铁锅翻飞，金黄蛋炒饭粒粒分明，秘制小龙虾色泽红亮，麻辣鲜香。市民刘先生和好友围坐一桌，开怀畅饮，感觉特别惬意。这边夜市烟火升腾，那边老街歌声悠扬，

0: 市中区剑道街大千故里山歌内江山歌会周赛海选热闹开唱，台上选手登台献唱，台下市民驻足聆听，拍手跟唱，整条老街人气爆棚，夜市山歌会网红打卡点。进入夏季以来，内江夜经济持续升温，文旅消费、餐饮消费、休闲消费多点开花。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获悉，2026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899元，同比增长 5.4%。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速达 6.9%， 快于城镇的 4.2%。一盏盏夜市灯火，一场场街头演出，不仅点亮了甜橙的夜晚，更折射出内江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内需活力不断释放的良好态势。
1: 接下来请听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橙色身影，甜橙湖畔的坚守。8月4号，内江气温直逼35度，甜橙湖边一群橙色身影格外醒目，他们是甜橙湖清洁队队员，正顶着烈日在岸边与洪水过后的漂浮垃圾作战。1、2、3拉，搓麻绳绷得笔直，一大团缠满水草和塑料垃圾的漂浮物被拖上岸。队员们的橙色工作服早已被汗水和泥水浸透，分不清哪是汗哪是泥。队长李强告诉记者，近期沱江上游持续强降雨，甜橙湖水位暴涨，上游大量杂物顺流而下汇聚湖面，由于水流湍急，水下暗流多，出船作业有侧翻风险，27名队员只能分片在岸边人工清理。加州蓝湾、大洲广场、六段锦、北渡码头、大佛寺五大片区无间断巡回保洁，平时每天打捞量只有几十吨，这几天单日清漂200到300吨，工作量翻了好几倍。队员们从清晨一直干到午后，没有一个人喊停。这份坚守，群众看在眼里。市民武贤素说，洪水退后，湖面到处都是垃圾，看着特别影响心情。幸好有清洁队一直坚守，我们才能安心在湖边散步。高温还在持续，清漂仍在进行，这群橙色的身影用汗水守护着甜橙湖的亿万清流，也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美丽容颜。
0: 以下是一组县区消息。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资中县把改革试点、全省示范项目、民生落地场景融为一体，将健康服务送到乡镇村组、寻常百姓家门口。在球溪镇中心卫生院远程诊疗室，基层医师将患者影像上传县域远程会诊系统，县人民医院专家实时在线研判病情，同步开具处置方案。这套系统已实现全域覆盖，资中成为全省首个实现远程会诊全域覆盖的县城。资源下沉的同时，基层硬件也在升级。水南镇卫生院康复专区布置了上下肢主被动训练系统，术后康复群众就近就能完成系统化训练。全县还组建了369支家庭医生队伍，重点人群签约率达 95%。 面向一老一小，当地还为3472名失能老人提供上门健康服务，普惠托育供给持续扩容。公共卫生防控同样精密，在县疾控中心监测预警大厅，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实时滚动就诊数据，异常信号自动弹窗预警。上半年全县未出现甲类传染病报告，艾滋病检测筛查覆盖率位居全市第一。从治乙病到治未病，从各管一摊到上下贯通，资中以改革破题、以服务兜底，走出了一条具有辨识度的县域健康治理新路径。
1: 本台消息，8月3号，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公益暑托班举行特色爱国主义教育活动，30名孩子整齐列队，在升旗仪式中齐唱国歌。本期暑托班由内江高新区总工会、白马园区工会联合主办，依托现有办公资源，将会议室改造为临时教室， 重点面向园区企业、双职工家庭、小学阶段适龄儿童，将持续至8月14号。暑托班坚持托管加育人理念，在做好课业辅导基础上，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课程，通过红色观影、思政课堂等形式引导孩子传承红色基因。园区同步从严把控场地运行及人员配备等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据悉，今年是园区首次开设公益暑托班，后续将充分吸纳反馈意见，真正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0: 本台消息，近日市中区首个乡镇便民智能充电桩项目在全安镇正式投用，破解了乡镇群众电动车充电难和非线充电安全隐患。记者在全安社区看到，两处集中充电点位设置在小区主出入口开阔区域，不占用消防通道。崭新的智能充电桩整齐排布，不少电动车有序停放充电，设备支持手机扫码和刷卡两种支付方式，电池充满后自动断电，有效规避了过充起火风险。现场还配备了灭火器和安全使用须知，全方位保障充电安全。据了解，全安镇前期深入摸排居民充电需求，科学规划选址，收费执行惠民电价，与居民家庭用电持平。目前全镇已建成两处集中充电点位，设置充电端口20个，可覆盖周边100余名居民，有效整治了辖区非线充电乱象。
1: 本台消息，拥有600余年历史的隆昌云顶寨及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多重名片于一身，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庄园修缮和景观提升，常态化开展开寨仪式、非遗展演、古风巡游等特色活动，串联石牌坊、古雨湖等资源，打通川渝文旅通道。当前云顶寨二期工程正有序推进，古建筑修缮工匠精细开展木构件修复和屋面防水施工，由步道铺设、乔木栽植、管网布设同步进行。项目工作小组介绍，整体进度已完成60%，将重点实施古建筑修缮、地灾治理、生态环境整治及智慧设施建设。下一步，隆昌市将紧扣国家4A 级景区创建目标，引进专业运营团队，深挖古寨文化 IP，推动文旅产业成为成渝协同发展新增长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高阳、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路况良好。接着关注到田城快讯，为确保内江市东兴区主城区排水管网治理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对东兴区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站段道施工。一、施工路段，施工路段包括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二、施工时间，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25日。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东半幅施工，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29日。三、绕行路线，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期间，车辆可经红牌路、跳洲路通行。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道施工期间，若交叉口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经兴盛路、东兴大道、红牌路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奶奶，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5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算力，
1: 天色好吃酸。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羔羊。
0: 是的，今天话题呢不说吃

0: 是啊，我们来说说那些奇葩的收费。
1: 没错，然后先回答子怡的一个问题吧。子怡说我的五粮春在哪里领呢？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就可以了，内江交通广播导播间。然后呢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哈，2066-866-21211199。完了以后呢这个地址呢是在哪儿，是在咱们梅家山啊，市中区梅家山上。
0: 是。
1: 然后你去问一下保安，就说那个交通广播在哪儿啊，他就会指给你了啊。我们是一个小独栋。
0: 非常好找啊。
1: 对，是个小独栋。
0: 你找准红房子就行了。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是的，同样今天我们还是要送出到我们的这个专属的礼品啊。
1: 是的，
0: 今天周四了，送出的是四餐一汤来瓶尖装小瓶尖装浓缩的都是精华，我们送出两瓶。
1: 没错没错。然后看到这个波兰街十三妹哈，车载及家居香薰，他说我花呗没还。真的，波兰街十三妹，你还波兰街扛把子呢？你
0: 抄的有点撇哦，
1: 你抄的太撇了吧，你花呗都还不起了。真的是，你这扛把子让出来知道吧。
0: 哎，但是往往很多人说那个富人都在打掩护，就是越是有钱的人说自己到处欠着钱。
1: 好像也是、
0: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1: 但是他我明白他为什么抄的撇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在东兴区啊，十三妹是红星的人，你知道吗？不是东兴的人
0: 啊，原来东兴区跟那个香港还要混街的呀。
1: 那我跟你说，那繁华程度那不相上下的，
0: 那是啊，
1: 是不是？
0: 反正哎，不是说咱们内江夜景都会有一个名称吗？叫小香港，
1: 那必然的。然后
0: 香港和小香港，
1: 对对对。然后看到海枯石烂来了，海枯石烂，你那个啥，昨天你跑的有点快哈，然后把你的电话发给我，昨天没收到你的电话。昨天你种的是这个五粮春啊，然后也是在三天之内吧，在下周二之前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就可以了哈。
0: 当然呢，要说回到我们的话题啊，今天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一个讨论的话题呢？是因为杨仔在上节目之前呢，
1: 我刷到了
0: 一条视频，
1: 刷到了一个视频，怎么样？
0: 他说来，你给我看看。
1: 我突然觉得，就是我天天给大家来说啊，虽然说
0: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对对对，然后呢，我自己是新疆人啊，然后我在新疆生长了18-9年，
0: 是
1: 我出生在那儿，长在那儿，爸妈都在那儿。但是突然看到了这个视频，我觉得好丢人呐！我都想
0: 跟大家描述一下是怎么回事吧。
1: 是这样的，一个博主呢，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然后某一家烧烤店吃烧烤，然后呢，他在结账的时候就发现了他的账单上面打了这么几个价格：第一个就是烧烤的钱，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油碟啊，油碟呢就是他那个蘸碟，一个人5块钱。但是我觉得这个蘸碟5块钱，作为四川人来说，我觉得能理解。
0: 是，
1: 而且蘸碟五块钱来说，是一个在四川普遍的一个价格。因为它是干碟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有一个东西叫炭火费
0: 哦。
1: 要收10块钱，
0: 是就在这儿出了一个这个争论啊，就说有人讲说，哎，我凭什么该出我这个炭火费呀？你这个烤肉店不就应该要自备这个炭火的吗？
1: 哎，是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觉得蛮好玩的，就是
0: 我凭什么要我来买单呀？
1: 那是不是我去吃饭的时候吃牛肉面还碗还得出钱？
0: 哎，现在还真出，但是现在比如说哈，他一般都给你拿那个什么呢？有那个塑料膜封着的那种，
1: 他会
0: 收你的那个什么呢？
1: 餐位费吗？
0: 餐位费，
1: 对，那个其实也不合理。那个是不合理的，
0: 强制性的，是不是？我就愿意用这种什么的，你自己这个消毒柜里消完了，然后拿出来给大家用的那种。
1: 没错，其实我觉得你应该给消费者多种的选择
0: 空间。
1: 对，你要给他一个选择啊。然后呢，这哥们儿特别逗哈，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场景，就是他看完这个单子，他就发了一条视频，照着自己，他没照着任何店员哈，他照着自己的说，他说我这个油碟费5块钱，我能理解，我也给了就给了吧，对不对？毕竟这个蘸碟你
0: 要
1: 吃的嘛，
0: 给这个油碟费啊，
1: 对你吃了别人的东西嘛。但是这个炭火费10块钱，我怎么
0: 就会有点坑？
1: 然后
0: 是不是在常规的理解当中，
1: 他干了一个特别就是一个骚操作，他怎么样？他说那你既然收我这炭火，那你给我打包吧。没毛病吧？
0: 剩下的炭火给我打包，对，用不用口袋装还是用啥？
1: 没毛病吧？
0: 用铁签子给我装，
1: 对吧？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没问题吧？因为我曾经干过一件事儿，
0: 咋子？
1: 那个一次性餐具的钱不是6块钱吗？我打包。
0: 打包，哇，天哪，好绝哦！
1: 我也打包，你知道吗？
0: 然后结果店家什么反应？
1: 他退给我了。
0: 哦，想问一下，干？
1: 对，他把那个钱
0: 悖论
1: 对
0: 给压住了。
1: 他把那个钱退给我了。其实，在新疆吃饭哈，说实话，我在新疆吃饭，我很恼火。我不太喜欢在新疆，就是到外面到餐厅里面
0: 去吃饭。恼火的点在哪里呢？
1: 尤其是乌鲁木齐啊！我在这也吐槽一下，身为一个新疆人，就亲自来吐槽一下乌鲁木齐。为什么我说我要吐槽一下呢？因为我在乌鲁木齐吃饭有几次非常不好的体验。第一个就是收那个纸巾的钱。
0: 哦，
1: 在四川吃饭，我是很少很少极少数。
0: 对，现在好很多了。以前的话，就比如说啊，你去到一个那种稍微看起来干干净净的那种餐厅噶，那走去解决这样的费用，就是莫名其妙就会产生啥子？米饭的费用，然后的那个餐位费，还有一个就是餐巾纸的费用，反正你一坐下去，这三样费用就必惨。
1: 对，我是在乌鲁木齐吃饭的时候，我真的遇到过，我很少，我在四。

0: 四川吃饭是很少遇到收纸巾收钱的商家
1: 哦，
0: 但是我在乌鲁木齐吃饭是很少遇到纸巾不收钱的商家。
1: 哎呦，
0: 基本上你到一个很小的一个餐厅里面去，他不提供免费的纸巾。
1: 嗯
0: 啊，你要去
1: 乱用吗？
0: 对，不是他。我觉得这个怎么会乱用呢？你在四川，我在四川生活了14年，
1: 很少，除非是那种不懂事儿的小孩啊，
0: 对吧？
1: 极少数，而且家长都会管教。
0: 而且昨天我带我舅妈和舅舅去到知了火锅去吃饭，我舅妈给的知了火锅的评价非常高，你知道吗？
1: 那是因为人家服务确实做得好，
0: 然后人家
1: 毋庸置疑，
0: 就是明显就能对比出来。然后我昨天也跟我舅妈和我舅聊了一下这个事情，我就说，为什么在新疆
1: 国民火锅啊？
0: 对，在新疆吃饭的时候，那个餐位费就很高，基本上它是按人来收的，一个人我吃过最高的是10块钱的餐位费。
1: 哎，
0: 比方我们五个人就是一道菜，
1: 嗯
0: 啊，五个人就是过去能吃能出来一道菜，
1: 50块钱来了，
0: 对，就是50块钱、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在新疆有的时候吃饭啊，那个餐位费，一个是纸巾的钱，纸巾平均的价格是5块钱到8块钱一盒，
1: 哦，天哪！
0: 然后那一盒里面我数过，15张。
1: 15张纸，
0: 对，8块钱，15张纸。
1: 其实如果说他，比如说有毛巾的那一种，比如说我之前去成都吃过一家烤鸭店，然后他们家呢就会给你发什么呢？纸巾，
0: 哎，
1: 就是一次性的卫生纸嘛，对不对？他用那个袋子给你装好，然后呢，他的那个筷子完全也是独立的，这个我可以理解。然后更多的是什么呢？他会有一张那个就是可以二次使用的一个小毛巾。
0: 哎，
1: 对，如果有这样的服务的话，我觉得哎。8块或者10块我认，但是其实我心里还是会有一点怎么说呢，不舒服，
0: 对，就不舒服嘛。我到你这儿就餐，
1: 但是你进去，你但凡坐下来了，这个东西费用就产生了，
0: 没错。然后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叫呵呵，他说你的 IP 在四川，你怎么你是新疆人啊？确实土生土长的新疆的孩子，
1: 他祖籍新疆
0: 啊，家乡是新疆的，
1: 家乡是新疆。
0: 然后他就解释了，他说新疆的物价高，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内地运过去。我非常不认可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新疆现在生产的东西非常的多，不是所有的东西咱们那儿不是不毛之地，也不是不生产，没有厂啊。这样吧，因为这个整点了，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啊。大家锁定我们的抖音啊和我们的直播，抖音的名字叫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哈。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路况良好。接着关注到田城快讯，为确保内江市东兴区主城区排水管网治理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对东兴区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站段道施工。一、施工路段，施工路段包括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二、施工时间，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25日。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东半幅施工，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29日。三、绕行路线，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期间，车辆可经红牌路、跳洲路通行。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道施工期间，若交叉口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经兴盛路、东兴大道、红牌路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7: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8: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9: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1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1: Love Dance。
1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一段这个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来探讨到的是关于那些莫名其妙的收费。
1: 哎，
0: 啊，你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热搜，讲的是这个烤肉啊，烤肉炭火费到底该不该收？
1: 没错，
0: 因为最近有很多的那个消费者在反映说，进烤肉店吃顿烤肉呀，炭火呢却得自己买单，有点不合理。
1: 非常不合理。
0: 也有人觉得啊，明码标价反倒更透明。
1: 胡扯，
0: 那炭火费到底该不该收呢？
1: 其实
0: 你看高阳的意见就是绝对不能收，
1: 肯定不能收的、嗯、因为这个不是我的意见，这个是
0: 大多数消费者的意见。
1: 咱们刚才因为刚才的这个事件给大家说了一个食客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的某家饭店吃到了这个饭、吃完了饭了之后呢，就结算费用的时候发现有炭火费、然后咱们新疆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市高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
0: 给出了什么样的结果，
1: 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他的行为虽然明码标价，但是属于强制消费的一种行为，
0: 是的
1: 啊。然后呢，虽然你明码标价了，你也把这个东西价格公示在上面，但是你的价格制定本身就属于不合理的范围。
0: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各大这个网站也好，还有各大媒体也好，也给出了一些自己的一个观点啊。然后当然呢，这个京报网的记者呢也走访了16家连锁和独立的烤肉店，就发现其中有11家是要收取炭火费的，叫法也是五花八门，分别单独列为什么炭火费、烤炉费、能源费、燃料费这样的，然后价格呢会从8元到20块钱不等，然后没有收费的5家当中呢，还有一家因为商场规定只能用电烤炉，实际并不使用炭火，这个也很扯哈。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我到你家去吃烤肉了，那你不给我提供炭火，我拿什么烤呢？
0: 电炉子，
1: 对吧？我自己烤吗？
0: 电炉子
1: 用爱发电吗？
0: 啊，用爱发电，对，像我们用爱发声一样。
1: 然后呢，这个记者也是咨询了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此类的收费规定哈，而一些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处理相关投诉的时候已经明确确认啊，烧烤店提供的是烧烤烤制的这个服务，炭火烤炉等是基本服务的，就是完善这个完成服务的基本条件。
0: 是的，那所产生的费用呢，属于经营成本，这是他们给出的解释。
1: 哎，是的。
0: 烧烤店另收炭火费呢，将自身应该要承担的服务义务还有经营成本拆分，然后转嫁给了我们的消费者，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属于不合

0: 理收费，所以下次各位听众朋友们啊，
1: 对，
0: 如果说你去吃这个烤肉，遇到有同样的情况的话，你也可以
1: 反
0: 手一个，
1: 对，坚决举报他
0: 12315。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你不懂，他说那以前为什么内江吃火锅没有锅底费哈？杨去把锅底费价格打下来，
0: 这人都有啊。
1: 我是反我这个我不知道，内江我是不知道，
0: 基本上
1: 是，但
0: 是
1: 我从自我就是我自己开始在外面吃火锅，我就被收过锅底费。
0: 是啊，但是我觉得锅底费我可以理解，
1: 嗯，
0: 他本来也是。我觉得哈，在我的常规认知当中，他也是合理的，除非你说你去吃个串串，然后老板要收你锅底费，那完全理解不了。
1: 对，然后或者老板要收你签签的费用。
0: 对，签签费用你肯定按根速算嘛。
1: 对，他收你那个签签的费用哈。然后呢，海枯石烂在问那个问题，说杨，上次拿酒到现在没到半个月，能来拿不？来吧，来吧，是不是？
0: 来吧，来吧，
1: 宠粉真的是我们这个一贯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哈。然后
0: 高阳纯凭心情，我跟你讲。
1: 然后呢，这个恶呵呵，他说我22年去喀什吃的还是50多块钱的大盘鸡啊。
0: 哇，其实我觉得算很划算了吧，应该。
1: 其实我觉得为啥我要吐槽在新疆的这样的一个吃饭？就是消费，我一个新疆人我都觉得新疆的消费贵，然后
0: 会不会就是在大多数人眼里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物以稀为贵？
1: 不是不是，因为它是这样的，我觉得你贵哈，你有贵的道理也可以，
0: 你要贵出个门目来，
1: 对，你贵有贵的道理也可以，你不能乱贵。你比方说有的菜它贵，是不是？那它制作工艺复杂，或者说它的食材。
0: 其实之前在上海不是出了过这样一条新闻吗，
1: 嗯，
0: 说你比如说你去到吃那个海鲜的地方，
1: 嗯，
0: 好，然后呢额外收取了你的剥虾费，
1: 嗯，
0: 就你会自己去选择去抉择你要不要这项服务。
1: 我觉得这个可以收，我觉得可以收。如果说你剥个虾，是不是收我5块10块的，是不是人家阿姨给我劳动了嘛，对吧，相当于别人的劳务费嘛。
0: 对。
1: 但是你说还有一点我要吐槽的，就是我家伊犁，
0: 嗯，
1: 啊，然后呢，在去年前年我回家的时候，就是去吃一个冰激凌，就是每一个人到新疆去旅游，到伊犁去旅游的人，他必然会到我们那个地方叫六星街，
0: 哦，
1: 啊，它里面会吃冰激凌。其实那个六星街啊，在我们本地人看来就是非常平凡那个地方，因为我从小在那条街
0: 长大。那是怎么火的呢？不会是因为那一首苹果香吧？
1: 就是那首苹果香。六星街里还传来八扬琴声嘛，
0: 啊，
1: 就是那首苹果香。然后大家就很，我觉得一首歌带火一个地方，对当地的文旅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0: 对，
1: 但是这个六星街多半的人出来了以后评价都不是很高，为什么呢？里面的餐饮费太高了。
0: 哦，就是钻坑外地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就像那种景区里面钻坑外地人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从小吃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新疆的那个我们伊犁那个土冰激凌。
0: 你下个月还能回去吗？
1: 能回去，你知道我因为
0: 会被封杀吧？
1: 因为我知道有那个便宜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一般到六星街去吃冰激凌，我都不推荐他去。
0: 嗯，
1: 我说我给你指一个地方去。
0: 其他地方有什么大好大区别吗？
1: 一模一样。那个冰淇淋我们小的时候吃到的，我不说小的时候吧，就是大概在6年前啊，我那会儿就是疫情刚刚结束，然后我回到家里面去吃那个冰淇淋，5块钱可以买差不多2斤。
0: 哎呦，
1: 5块钱一盒嘛，就是就我们那个地方要1公斤，咱们这边要2斤，5块钱你可以买那么多。但是在六星街那个地方，就是拿咱们就外面打那个冰淇淋那个桶，就那个你知道，就那个
0: 冰桶，
1: 冰桶啊，
0: 装
1: 那个冰桶，就是那种脆皮桶，你知道
0: 吗？
1: 它的白味儿的冰淇淋就不加任何东西的。
0: 哦，你讲的那个桶其实叫蛋卷儿。
1: 哎，对，蛋卷儿，就拿那个桶，嗯，啊，然后打那个白味儿的冰淇淋是19块钱一个。
0: 哦，
1: 19块钱一个，里面两坨。相比较这个价格，我倒不是评价它比什么好。
0: 然后商场里面的那些经常消费冰淇淋的朋友在讲说，哼，这算什么？我还买过40多块钱的冰淇淋。
1: 你40多块钱的，你至少你给东西啊，然后你可以去加料，你知道吧？如果你要各种水果味的，比方说它里面有草莓味的啊，有这个西瓜味的，那这些味儿那价格就20往上了。然后你还可以到里面去加东西，加什么葡萄干啊这些东西。
0: 它算是你们当地的那个本土品牌吗？
1: 不算，
0: 不算。
1: 其实我们本土品牌就是最土最土的那种5块钱一碗的那种冰激凌。
0: 那在哪些地方可以吃得到？
1: 在我们就是少数民族的，就是比如说维吾尔族他们的
0: 聚居区，
1: 对，聚居的地方。
0: 嗯，
1: 因为这个冰激凌他们也是做出来给自己家孩子吃的。你说它成本能有多高？
0: 哦，很健康，
1: 对，
0: 原生态，
1: 那个蜂蜜，
0: 无添
1: 加，再加上奶粉，
0: 哦，
1: 也就这些东西。
0: 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冰激凌的所谓的大品牌嘛，它可能会有一些品牌费啊之类的，然后消费者只要你愿意去消费的话，你又觉得它好像也可以值那个价。但是但凡你走到景区里，你发现这个冰淇淋跟其他地方也差不多的，
1: 对啊，
0: 就会觉得好像我被坑了。
1: 对，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说你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伊犁那边不是新疆那边乌鲁木齐不是有一个那个

0: 做那个公仔的那个小哥嘛，
1: 啊，对，
0: 那个维
1: 小
0: 哥，小
1: 杨可漂亮了，
0: 对，小杨哥。然后我觉得他那个东西，他哪怕卖200块钱，我都觉得值。
1: 买单，
0: 对，我都觉得值。为什么？因为那是别人亲手做出来的。
1: 其实我觉得那个小杨给到我的感觉是什么？因为平时我不是一个要追盲盒的那种人嘛，但是我也了解过他们的心理，就会觉得说，哎，我觉得他的做工、他的工艺、他的价值啊，在我心里边是值那个价的，我为他买单，那毋庸置疑啊，我觉得他就可以，
0: 对吧？如果说
1: 纯手工啊，
0: 如果说那个小羊卖你200块钱一只，你买不买？
1: 就如果说你欣赏它的话，你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东西的话，我愿意为它买
0: 单。对，我也愿意。
1: 但如果说它再高，我就不会买了。
0: 为啥？为啥我愿意？我觉得我愿意的点是，这个东西是人家
1: 你对它的评价的价值。
0: 对，是人家亲手做出来的，人家花了时间和功夫，对不对？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他换一种说法的话，可能还有人会为他买单。
0: 嗯，
1: 你知道现在很多那种所谓的国际上的那种大牌吗？
0: 嗯，
1: 很多朋友在讲，我为什么会为他买单呢？是因为他前面加两个字高定，其实我觉得那个小羊也算是高定，对不对？
0: 比如说我买的，
1: 这每一只其实它会有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出现，
0: 没错，
1: 只是说你从外观上看起来都差不多。
0: 没错，我就觉得这是别人亲手做出来的东西，值得去买。但是你说那个冰淇淋是不是20块钱一个？我了个天哪，是不是就一坨冰？你这东西是不是我就？
1: 还有一种情况，
0: 我很难理解啊。
1: 很多旅客会有一种心理说：“哎呀，算了，我来都来了。”
0: 对，所以说我给他们统一的起了名字，就是挣游客的钱。然后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个特别有名。那个小吃上过央视的叫面费子，你出那条街就是12块钱一碗，你在那条街里面就是20块钱一碗，同样的东西，而且那个里面的碗，就是我在那条街现在吃到的东西远不及我小的时候在那条街吃到的东西。
1: 同样哈，我还要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是你的话，你会为比如说很多博主打卡过的一些网红产品，还有说必打卡的一些美食打卡吗？
0: 我不会去。
1: 但是我说实话，如果换我的话，我有的时候如果说在我的那个饮食点上的话，我会去，
0: 我不会去，
1: 至多远我都会去，
0: 因为
1: 除非说你跟我讲说排队要1个小时以上，好，算了，搭子。
0: 我觉得就是
1: 就可能还是因为个人的选择吧。
0: 对，我觉得不值得，但反倒我会到一个地方，比方说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像我上次到云南去，然后我就没有去那个所谓的网红打卡点，我就喜欢去小区，就是我在地图上搜，
1: 你要觉得当地人吃到的那个才是最正宗的。
0: 哎，我就在地图上搜，然后搜到了某一个小区，它盘比较大，楼盘比较大，我就到那个底下去转，它那底下有商业嘛，然后我就到那里面随便去找一个店，哎，我觉得味道都不错，但凡能在小区门能开的，尤其是那种老小区，但凡能够在那儿开的店，它都是有两把刷子的。
1: 哎，是的，
0: 嗯，
1: 当然呢，我们在聊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洋洋的直播间，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底部菜单栏有一个1027直播互动啊，参与到节目互动呢，有机会拿走我们的专属礼物。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3。
5: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北京时间的下午6:21，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我们内江市区的路况情况。那么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目前内江市区除了西林大道上，西林大桥上是车流量是比较大以外呢，其他桥梁正常通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市区路况。首先来看到市中区，目前民族路上，通往我们的三桥方向的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市中区的南环路上，目前全段双向是严重拥堵。再来看到的是东兴区的路况，目前西林大道汉安大道交汇处呢，各个方向车辆排队较长。另外呢，在兴隆路的中段和大千路交汇处，东西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在兴桥街上，中石油兴桥街加油站的门前现在不太好走，呈现了红色的拥堵饱和。再来提醒各位的是，在我们的汉安大道和我们的栖霞路交汇处，目前呢栖霞路北向南到汉安大道十字路口车辆排队较长。另外汉安大道兰桂大道交汇处呢，各个方向也是较为拥堵。五星路上，在双龙小区的门前现在不太好走，呈现了红色的拥堵饱和。另外汉安大道和321国道交汇处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排队当中。那么最后再来关注到我们内江周边的高速通行状况，目前内江周边的高速都是绿色畅通状态。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5: 来一段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
6: 天秤好吃嘴儿。
5: 大家好，我是金鱼。
6: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5: 是的，节目当中来聊到了关于这个吃烤肉该不该收炭火费这件事情呢，也会引发相关的一些讨论。你比如说曾经遇到过的一些奇葩收费，我说一个吧，就是在内江可能大家可能也会有的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也是在市中心，就是老城区这边，然后帮我妈去取个东西，然后我这个车刚开进去，然后突然来了一个收费的人说，哎，进场十块。
6: 进场十块。
5: 进场十块，我说我马上就走。他没得关系的，反正你进到这个圈圈你就要收十块。
6: 那谁胆子这么大？
5: 然后关键是他也没有那种所谓的台杆的那种什么收费系统，然后就是人工来给你收费。
6: 那我绝对不会给。
5: 我说是哪个给你们的这个权利让你们就进场十块的，是物价局给的吗？
6: 现在叫发改委。
5: 然后以前很多年前了，很多年前了。
6: 对。
5: 然后他说嘞，你不管哪个找我收费的，反正我是要把这个10块钱收起走的。
6: 哦，这么霸道啊！天哪，他和抢劫，他明明可以抢，
5: 就现在这个地方还是要进场十块。
6: 还有吗？
5: 对，就以前经常，比如说到
6: 现在
5: 看什么所谓晚会的时候啊，你都会去那个地方。
6: 现在在哦。
5: 呼之欲出了吧？
6: 我晓得，我也被收过。
5: 是后面说，哎，算了，懒得跟，我去给嘛，就会走了。但是，他给完了之后，你还是会觉得心里很
6: 舒服。但是现在他们那个地方，我被收过一次。我被收过一次，我是去主持春晚。
5: 啊，
6: 是不是这个地方吗？
5: 对，
6: 就离钟鼓楼不远，是不是嘛？
5: 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但是我觉得合不合理？我觉得按道理来讲是不合理的。
6: 对，不合理，因为
5: 对对
6: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如果停车收费的话，我一定会问他要发票
5: 的。你说我下车之后去哪里取了个东西回来都还好，我都觉得哎呀，也就算了嘛，就当你没有看到哦，在到底干会不会是我欺骗你啊？是这样子，待久了。关键是我的车都还没下，我就拿了个口袋，
6: 对啊，
5: 我就进去打了个挑。
6: 我就这样跟你说，哪怕是我停车在路边了，是不是？然后那地方不能停车，我人没下车，交警都罚不了我，你知道吗？他就把我撵走，你知道吗？
5: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种费呢，你说他收不收？我给不给呢？
6: 最后面还是妥协了，
5: 就算了。

0: 没给我开那个啥，他没给我开那个闹钟，我当着他的面打的云南市一二三四五，
1: 是吧？
0: 啊，我当着他的面打的。
1: 那我上周就应该在昭通打一下，
0: 是吧？我真的是当着他的面打的。
1: 他不给我发筷子，但是后面我想说，哎呀，人家也是为你生命安全着想嘛，算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
1: 有的时候算了，真的就会给这些人制造一些就是为所欲为的空间。
0: 你放过了他，你放过了你自己，殊不知你也放过了他的这种，就是你也纵容他这种行为，说不定以后就要酿成大事儿的哈。
1: 嗯，是。
0: 所以我也觉得，就是大家以后面对这样的一个不良的收费也好，或者说你有问题，你只要这个费用你收的有质疑了，你就有权利去查询，去问他，去询问清楚嘛，对不对？
1: 有的时候可能给一两块钱或所谓的服务费啊，或者什么样的费用啊，你觉得哎呀无关紧要，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还就是事关重大，还事关重要、啊哎，
0: 就健康的事嘛，对不对？啊，健康的事呢，还是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甲醛千万不能就是马虎啊。
1: 嗯，
0: 如果说您最近准备搬新家或者开新车，住新房啊，那一定要先除甲醛。
1: 是的，清风之家提供给大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及本地入驻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
0: 嗯，
1: 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了，08322198315，再记清楚了，08322198315。
0: 没错，那今天的这两瓶好酒就给到
1: 直接送人吧，
0: 直接那就给到我们的堂姐吧。
1: 哎，好的，
0: 哎、我觉得
1: 恭喜你，
0: 很久就没给到堂姐了哈。然后呢，大家没有抽中的朋友们，也不要就是那个什么。也不要就是灰心啊，然后我们争取
1: 来日方长嘛。
0: 对，因为我每天都有礼品，然后争取后面都给大家安排了哈。
1: 哎，没错，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

0: 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

0: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0: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

0: 翠林等八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5: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4: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6: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8: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7: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9: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7: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1: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有损坏。
1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1: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2: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寺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3: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2: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3: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4: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3: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6: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6: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油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6: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7: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18: WFP warned，
19: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7: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九月到十二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

0: 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2: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1: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记者问。有记者问，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的进程。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日本执政当局正在破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

0: 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作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就是北纬26.6度、东经132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260至36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120至16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为60到8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天18点32分在甘肃张掖市肃南县附近，北纬38.41度、东经99.93度，发生3.6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据消息人士近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据悉，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休达地方官员当地时间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一根棍儿的设置。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学的门口，大家发现了一排长椅，但是这个长椅啊是一根横杆，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手掌宽度的一根棍儿，但是就是这根棍儿让大家纷纷的点赞，成了网红。这根棍呢设置在路边人行道的绿化带边缘，就在小学门口，很长，看不到头。

0: 显然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可以坐着歇歇脚，背后还有一根长的钢管可以当作简易的靠背。那么它拉成很长的一根横杆呢，正好隔开了绿化带和人行道，也是一个安全隔离护栏，路人走到这里一样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而且它还不挡路。一根棍儿长椅，路人网友都觉得眼前一亮。大家为什么说建议推广？这太巧妙了。轻质钢管材料，成本呢没多少，技术含量也不高，但是一种设计兼顾了两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一个能坐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也得说，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儿通全国，肯定是要看条件的，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一根棍儿，这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其实也表达了他的可爱和大家对他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真的值得推广。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化妆品有新标准了，咱们日常抹的面霜、涂的口红、给孩子擦的润肤霜、防晒霜，这些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全面升级了。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第一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我们国家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从卫生到安全，这是我国对化妆品全产业链安全要求的全面提升。而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比方说，儿童化妆品的标准今后会有多严格，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当中哪些指标走在了国际前列，它又会怎么守护咱们的颜值安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来了解一下。
1: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1: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3: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2个管控指标。
1: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3: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产

0: 流，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0: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八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福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0: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2: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0: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0: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3: 化妆品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消费品，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是生活必需品。标准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安全就可能出现问题。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给企业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从1.1万亿市场规模到6000多家生产企业，行业越壮大，安全底线就越要筑牢，让颜值经济真正建立在安全的底线上，才是中国化妆品行业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进入暑期，您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各种露营照片刷屏？要说今年的露营啊，画风还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前大家露营，帐篷啊、睡袋啊、炊具、吃的喝的东西不少，像搬家似的。现在不少人直接开着新能源车就出发了，车一停，空调一开，外放电一接，煮饭、烤肉、照明、充电就全搞定了。睡在车里一晚上，电费呢才20-30块钱。这种被称为电车露营的新玩法火了。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有人说，这么低成本的过夜方式，恐怕这是要把酒店民宿的生意都抢了。甚至有观点认为，电车露营正在干崩酒店市场。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这股新潮流对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锦上添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到各地去瞧一瞧。
5: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

0: 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主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1: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二三十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灌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0: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1: 电车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0: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2: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0: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3: 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0: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4: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0: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5: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6: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一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7: 电车露营火了，有人觉得酒店业要受到冲击了。实际上看这个事儿真的没必要紧张，电车露营的短板也明显，比如说空间小，没有卫浴，碰上暴雨桑拿天气，再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得乖乖找酒店来洗个澡。市场从来也不是被新事物吓死的，与其盯着别人的外放电接口来眼红，不如咱们自己把功夫做深，特色做出来，服务跟上去，给自驾游的游客加个充电桩，备个简餐，留个歇脚的地方，那客流自然就留得住。中国的旅游市场这么大，容得下车顶的星空，也容得下酒店的暖灯，百花齐放，那才是真的热闹。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不建议买深色蛋糕的话题上了热搜，您可能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所谓的蛋糕师往白奶油里面倒小半瓶黑色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啊舌头牙齿都染黑了。接下来呢，评论区里一片哗然，有人说再也不敢买深色蛋糕了。可是正规的蛋糕店真的会这么做蛋糕吗？食用色素真的是半瓶半瓶放吗？记者走访了多位资深烘焙师，还请教了食品科学专家，真正的深色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食用色素到底安不安全？给孩子吃蛋糕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9: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10: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11: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10: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9: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12: 根本洗不掉。
13: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14: 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13: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14: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9: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5: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9: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5: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9: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16: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之鲜艳，就是已经 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

0: 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1: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0: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一两滴就够。

0: 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吧，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0: 马上午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1: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它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它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它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2: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出台科技创新十条政策，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市中区白马镇朝天门社区深耕城乡结合部甜蜜社区党建品牌，让陌生邻里变为和睦邻里。
0: 田城湖清水步道清淤保洁工作有序推进。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内江市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日前正式印发。新政策在原有科创政策基础上迭代升级，围绕创新平台、研发投入、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五大领域推出十条扶持举措，系统完善科创扶持体系，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
0: 本次政策起草过程广泛借鉴了省内市州先进经验，立足内江产业发展实际，聚焦科技创新全链条薄弱环节精准施策。政策明确，对新获批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省级清单内科创平台，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资金支持，持续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根据企业年度研发费用规模分级给予补助。同时对新认定高价值发明专利予以资金扶持，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我市大力推行接榜挂帅机制，单个攻关项目最高给予200万元支持，其余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项目最高支持100万元。区县、园区、市场主体自主立项的优质科技项目，经专家论证纳入市级管理体系后，在职称评定、科创平台申报等方面视同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此外，新政策还打通了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成果转化发展链条。

0: 对省级中试研发平台技术转移机构，国家级和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设置分级奖励，科技孵化器每培育一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可获得奖励，年度奖励设置上限。同时实行国省级科技奖项配套奖励政策，持续建设内将科创通线上平台与科创分导线下载体，打造巨幅展孵一体化科创服务生态。 在科技金融赋能方面，我市依托市级产业发展投资基金，积极撬动社会资本，重点投向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企业，创新推广多类型科技创新券，支持企业申领券种购买中试研发、仪器共享技术培训等专业服务，并对使用省级科创券的企业和承接服务的科技机构给予专项补贴，有效降低企业科创服务采购成本。 此次科创十条新政立足产业发展需求，通过精准务实的惠企举措，持续优化全市科技创新生态，激活企业、科研机构、创新人才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将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我市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科创动能。基层强则治理强，基层稳则民心稳。 近年来，市中区白马镇朝天门社区党委立足城乡结合部治理实际，以党建为核心引领，深耕城乡结合部甜蜜社区党建品牌，做实民生服务、矛盾调解、文明创建等基层工作，让陌生邻里变为和睦邻里。近日，白马镇朝天门社区党委荣获了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1: 炎炎夏日，白马镇朝天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却清凉温馨。社区公益暑托班如期开课，党员志愿者轮值值守，免费为居民提供暑期子女托管服务，有效破解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也是社区党建引领惠民服务拉近邻里关系的生动缩影。
2: 现在天气热，我们要上班，屋头没得人看娃儿嘞。我们社区呢办的这个托管班很有安逸。
0: 老师全程都在看到起的，上课还给娃儿写作活动，我们把娃儿哭到这里很有安心。白马镇朝天门社区成立于2020年5月，地处城乡结合部，辖区以回迁村民、园区企业职工为主，人口结构多元，邻里相对生疏。针对资源分散、邻里互动少、治理难度大等问题，社区党委创新推行融合共建机制， 吸纳28名驻区单位、物业、社会组织负责人担任兼职委员，构建起党委引领园区联动、多方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同时，社区打造红色微家老党员工作室、关爱幼苗吴老工作室、红群妇女微家等社区微组织6个，进一步夯实共建共享治理基础。
2: 平时我们主要就负责上门去调解邻里矛盾，做好那个消防安全入户的宣传，还有组织居民参加各种社区的那种活动，用心去协调大小的琐事，拉近新老居民的距离嘛。看到邻里和睦啊，社区氛围越来越好，还是觉得很有成就感。
0: 依托完善的党建治理体系，社区常态化开展敲门关爱、邻里帮扶、留守儿童关怀等志愿服务，持续促进新老居民相融互助。截至目前，社区累计开展邻里联谊、文体共建活动近100场，惠及居民3000余人次，有效激活基层自治活力，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
3: 此次获评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是荣誉，更是责任。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耕大党委党建共治模式，不断补齐城乡结合部治理短板，优化民生服务供给，以党建为引领，聚合力、优服务、促治理，用心用情为民服务，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温情的幸福社区。
4: 立秋将至，我是各地水稻玉米成熟，广袤乡村提前迎来秋收丰收季，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田间地头、农家院坝处处涌动着忙碌热烈的丰收气息，勾勒出一幅硕果累累、喜乐融融的乡村丰收画卷。
5: 8月5号，记者走进内江市市中区白马镇、东兴区郭北镇各村组，满目金黄的稻田错落绵延，成熟的稻穗颗粒饱满，沉甸甸。

0: 压弯了稻杆，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人景象。稻田里，村民们躬身劳作，穿梭忙碌，拢禾、挥镰、收割一气呵成，娴熟利落的动作行云流水。收割后的稻穗被及时转运至农家院坝、村落小广场，脱粒、晾晒工作有序铺开。村民们手持镰夹，反复拍打稻穗，清脆的声响此起彼伏，饱满的金黄谷粒簌簌脱落，堆积成垛。晾晒场上，大家挥动谷耙、铁锹，均匀摊开稻谷，不时翻动散热，让粒粒稻谷充分沐浴阳光。每一处忙碌的场景都洋溢着质朴的烟火气与满满的丰收喜悦。记者走访看到，除水稻陆续开镰收割之外，各地玉米收获也同步有序推进。市中区龙门镇兰家坨村400亩玉米正值收获时节，田间地头，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派火热丰收景象。走进种植大户尤新卫的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沉甸甸的玉米棒子颗粒饱满，诉说着丰收的喜悦。
1: 我们在龙门镇种了400亩玉米，现在正是收玉米的时候。这台大型收割机一天就能收70亩，比以前几十个人工收得快，两三天就扫清一片，心里就踏实多了。
0: 经风漫过沃野，稻浪翻涌，粮果归仓，乡野间处处涌动丰收气息。这一幅热气腾腾的丰收图景，既是村民们辛勤耕耘交出的答卷，更是全市粮食稳产保供、乡村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
2: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田城湖沿岸清水步道大量淤泥、杂草及杂物堆积，内江市城管部门迅速统筹环卫力量，第一时间启动集中清淤冲洗作业，全力恢复清水步道的整洁与畅通。近日，记者来到市中区滨江东路田城湖清水步道，看到工人们正分段清理步道沿线杂草，铲除板结淤泥。
3: 因为这个草刺儿，它这个过去了，跟那个鞭子、泥沙全部在这里过去，我们冲洗那个就抽不走，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草刺儿盖了个后，然后还有扬船把这个鞭子的泥沙沥了个后，我们冲洗才能够冲。
2: 而在步道上游数百米处，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环卫工人推着冲洗机就地抽取湖水，对路面进行高压冲刷，泥垢层层褪去，步道逐渐恢复清爽本色。据了解，当天现场投入11台汽油冲洗机、3台高压水枪，对全线步道及清水梯台进行深度冲洗。为避开正午高温，作业人员采用错峰施工，时间为每日7点至12点、15点至18点，确保进度与安全两不误。
4: 下一步工作也是同样的是观察水位，一比应急人员跟突击人员随时随地作战。就是随时遇到火源的情况安排工作。
2: 连日来持续高温席卷内江，一份与低温为伴的冷生意却迎来了全年最红火的时候，记者却在采访中冷得甚至想穿棉袄，究竟什么情况？我们去看一看。
5: 连日来内江高温持续加码，走在街上啊，几分钟全身都会湿透，但是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冷得却想要穿棉袄的地方。
0: 这里是位于东兴区东风路的滨海冰场，超过50摄氏度的温度差让这里上演真实版的冰火两重天。推开冷库厚重保温门的瞬间，白茫茫寒气裹挟着冰霜扑面而来，温差冲击让人忍不住打寒战。
6: 从3月份、4月份就已经在开始，基本上隔天嘛是就要准备一下，就要全部帮他进行码气啊那些，帮他囤放些，保证货源充足。我们现在一盘冰，制作的时间是在6个半小时左右。好，进入7、8月份那个供应量大的时候的话，我们一天达得到400多块冰。
0: 连晴高温下，一边是酷暑催生的旺盛需求，一边是低温坚守的辛苦劳作。一冷一热之间，藏着内江夏日鲜活的市井经济。连日高温酷暑给广大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严峻考验。高温之下，位于双苏路的中国石油双苏加油站田城职工驿站全天候开放，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纳凉休憩、防暑补给，送上夏日清凉守护。 记者在中石油双苏加油站田城职工。

0: 驿站看到室内恒温凉爽，饮水机、微波炉、应急药箱、充电设备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不少清晨上岗的环卫工人趁着作业间隙前来纳凉补水，短暂休整。据了解，田城职工驿站于2023年6月建成投用，实行24小时自助开放，日均接待群众80人次以上，并在2024年获评全国总工会全国最美驿站。今年6月，依托市总工会统一部署，驿站增设爱心冰柜，免费提供瓶装饮用水、防暑药品、清凉冰棍等物资。
1: 下一步我们会根据季节变化持续完善驿站服务，夏天送清凉，冬天送温暖，同时增加更多便民设施，让驿站真正成为户外工作者常来常往的落脚点。
0: 美容美发搭配咖啡简餐，两种截然不同的业态在威远碰撞出别样的休闲新风尚。位于川威大道的慢巷咖啡最初只是美容院的配套休息区，如今升级成为集茶饮、美食、休闲、清美妆造于一体的综合休闲空间，成为当地年轻人打卡放松、约会小聚的新地标。
2: 慢巷咖啡一共有4层，其实它主要的大厅在第3层，因为吧台在这里，而且呢旁边还有一些可以聚会的长桌和一些卡座。
3: 店内卡座风格各不相同，专属空间搭配温馨的壁炉装饰，静坐看书、闲聊休憩都十分惬意。每到傍晚，露天阳台氛围感十足，落日余晖搭配轻柔晚风，一杯咖啡就能消解整日疲惫。作为门店最大的特色，店内2楼保留了完整的美发设施，顾客在喝咖啡品简餐的同时，可以随时整理仪容、打理造型，实现休闲放松与形象打理一站式体验。除此之外，4楼打造为私密静谧的独立空间，7个专属卡座清幽安静，非常适合10余人的小型聚会主题沙龙。
2: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喝咖啡，还可以品尝像披萨还有牛排和沙拉等简餐。
4: 很多喜欢到综合性的商场去，它也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也是基于这个想法才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
5: 我觉得这家店的光线和环境都是非常好的，咖啡也非常好喝，不是特别甜。我和朋友经常来这边拍照出片之类的。
3: 新潮混搭业态，匠心坚守品质。慢巷咖啡跳出传统经营模式，以多元体验适配大众休闲需求，以真诚服务留住烟火温情。闲暇之余，不妨走进这家特色小店，在醇香咖香与精致美食中放慢生活节奏，解锁属于威远的松弛慢时光。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

0: 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0: 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当组长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

0: 会长叶定达介绍，
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0: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0: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1: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0: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3: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3: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6年超过6000家。
12: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4: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2: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5: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4: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世勇
16: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7: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8: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古道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7: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19: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20: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9: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3: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油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21: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0: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9: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休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9: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 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3: 阿根廷五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9: 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3: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号获悉，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米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此外，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讨论中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协议具体内容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所有通过海峡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将在与伊朗的协调下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消息人士称，这一临时通航协议初定为期60天，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总会获悉，针对黑龙江、陕西等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均启动4级应急响应。据悉，中国红十字会已向黑龙江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冲锋衣、毛巾被、棉被等救灾物资共9000件，向陕西受灾地区调拨毛巾被、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5000件，用于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今天，据宇树科技公告，在剔除无效报价以及拟申购总量中最高报价后，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是

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议商定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当地时间6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里以谈判进入第三天。黎巴嫩消息人士表示，在黎巴嫩军队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进度问题上，美国表现出偏向以色列的立场。美方强调，黎政府军必须在解除全国范围内的真主党武装方面采取具体且明确的步骤，以此作为加速和扩大双方停战试点区域的前置条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史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我们即将迎来立秋节气，然而近期多地高温却没有消退，这就是民谚所说的晚立秋热死牛吗？那什么时候才能盼来秋高气爽的日子呢？此外，立秋贴秋膘的食材您准备好了吗？秋膘要怎么贴才更健康呢？明天我们将迎来立秋节气，那我们国家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凉风至呢，是指这个时候的风已经不像是暑天的热风了啊，天气开始呈现出转凉的趋势了。白露生呢，是指早晨大地上开始有雾气了。对于每年按时到来的立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天气现在还这么热，怎么就到立秋了呢？关于立秋的气温，民谚当中有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朝立秋冷飕飕，夜立秋热到头啊等等说法。那今年到底是不是晚立秋呢？我们查了一下，对于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分法。第一种分法呢，是以农历七月为参照，如果立秋的时候还没进入到农历七月，那么就是早立秋，反之呢，如果立秋的时候已经进入农历七月了，那就是晚立秋。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今年立秋对应的是农历日期的6月25号，就算是早立秋。那第二种分法呢，是以立秋的时刻来划分，0点到12点是早立秋，12点之后叫晚立秋。今年立秋的时刻呢是8月7号的19点40几分啊，又属于晚立秋了。那么今年立秋后的气温走势是怎么样的？气温受到早立秋或者是晚立秋的影响吗？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才能凉快下来呢？另外，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台风白海豚将如何影响立秋时节的天气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负责您好。
0: 哎，明天呢就是立秋了，看到网络上呢关于今年立秋有一些说法哈，其中的一个是跟气温相关的，今年呢是这个晚立秋啊，闭眼秋，是按照立秋的时刻来划分的，也就是说这个晚立秋闭眼秋热死牛啊，就是天气比较热，而且呢今年立秋还落在一个中伏的阶段，就属于是秋包伏啊，民谚也说秋包伏热得哭。那从目前我们的预报来看，立秋节气之后我们国家气温还会像前一阵一样普遍的高温吗？有哪些区域的高温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呢？
1: 嗯，好的，那今年呢是8月7号立秋啊，其实在进入到立秋以

0: 前在7月底到8月初这几天啊，这个高温天气也是非常的一个猛烈啊，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是被这样的一个桑拿天所笼罩啊。所以说有一段时间，甚至东北这个热的程度啊，说是比广东可能也是不输，甚至还更厉害一些。所以说可能前段时间去东北避暑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啊。
1: 嗯，
0: 那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哈，进入到立秋以后啊，马上立秋就到了嘛。那进入到立秋以后，在天气变化变凉爽这一块，跟立秋最应景最贴合的这个区域呢，也是东北地区啊。因为东北地区在最近差不多快10天的时间里面，真的是太热了哈。包括在今天白天，其实辽宁很多地方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平均非常罕见的一个炎热天气。那好消息就是，7日进入立秋节气以后，随着暖湿空气带来前段时间桑拿天这个暖湿空气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南撤啊，所以东北地区近期这种持续闷热天气将会有望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啊。但是对于华北、黄淮，然后再往南方啊，像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来说，可能这个高温还会继续哈，在很短期的时间里面还看不到像东北这样有一个明显缓和的一个信号啊。所以说立秋以后出现了一个高温炎热天气，我们民间通常把它叫做秋老虎哈。所以最后一段时间，可能南方地区的朋友们还要继续在这样一个继续跟秋老虎打交道，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而且从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8月4号刚刚发布的一个8月气候预测来看啊，在8月份我们国家可能还会将经历4次明显的高温天气过程啊。
1: 嗯，
0: 那在立秋节气期间的话，能赶上2轮啊，第一轮是7号到9号，第二轮呢是11号到14号啊。那另外呢，在8月下旬可能还会又有2轮高温天气，但8月下旬的话，可能高温天气这个重心啊就转移到南方地区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的话，今年这个8月哈，不只是在立秋啊，可能整个这个8月份还是会继续跟高温天气打交道啊。那另外北方的话，像是西北大部啊、东北、华北的朋友，那整体这个趋势哈，是往这个高温减少去走的啊。但是有一块除外，就是新疆地区啊，比如说这个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可能进入立秋以后，这种高温啊、酷热啊、这种干热暴晒的一个天气可能还会继续哈。我看了一下吐鲁番盆地，可能在今后7到10天的时间里面，可能这个气温还是在一个40度以上哈。所以说新疆啊、吐鲁番这一带的一个干热跟南方持续的一个闷热，可能会成为这样一个立秋节气期间啊还要持续的一个天气啊。但是对于东北地区朋友来说，进入立秋以后，这个天气呢高温啊、桑拿天闷热将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的变化。
1: 应该是值得松口气了哈。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前段时间的这个东北地区的高温，那所以这个东北地区的气温，如果我们和往年相比的话，是不是它确实要高一些？
0: 对，没错，不管是从高温的表现来说啊，或者说从这个均温啊，还有包括这个持续天数来看的话，比这个往年都是要剧烈一些的。而且呢，近期啊，东北地区这种气温偏高、这种偏热的一个状况，而且也是同期比较少见，一些地方甚至可以用罕见来形容的。那这一轮这个高温啊闷热，它特点就是第一，它持续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导致一个体感闷热，再就是夜温也很高啊。东北地区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个热带夜啊，就是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上，这其实在东北地区是不多见的啊，但今年出现了，不光出现了，而且破纪录了，而且还持续了好几天啊。那这轮高温的直接影响的因素是由于今年这个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它的位置是明显的偏北，所以它的强度也是明显的偏强，它甚至直接掌控到了东北大部地区，所以带来了这样一轮持续久然后程度又比较猛烈的一个高温天气哈。比如说这个辽宁多个站点也都是刷新了这样一个同期的一个记录哈。
1: 嗯，
0: 比如说沈阳市的夜温最低气温一度是超过了29度哈，29度这个夜温放在夜间是非常非常闷热的哈。对于东北来说，其实29度，即便是在白天，在阳光下出现，可以叫热的哈。您想象一下，出现在夜间，这应该是一个体感非常非常闷热难耐的一个程度了。那辽宁呢，甚至一度有3/4的国家级气象站啊，都出现了持续至少3天以上的一个高温过程。
1: 嗯，
0: 所以说 这个体感闷热啊，持续时间长啊，湿度大呀，都是这一轮热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那另外呢，大陆高压也起到了一个助纣为虐的一个作用啊，双方高压的一个联手叠加，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稳固掌控的一个高压带啊，就使得这个热量像被一个盖子扣在了这个区的上空，热量很难散发，就导致这个高温持续时间也是比较久。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媒体里面好多朋友也听到一个热穹顶的一个效应哈，致使的这个高温也是进一步出现了一个加剧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好在这种形势要发生变化了，就是进入立秋以后。
1: 嗯，那前段时间出现的这个高温跟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所谓晚立秋还有什么秋包袱之类，它有相关性吗？另外之前也说到说这个相对应的一个说法是早立秋凉飕飕，那这个立秋的时间点它真的是跟气温有关系吗？
0: 嗯，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您也介绍到了哈，那今年到底是早立秋是晚立秋，其实按照两种民间说法来说它是有点矛盾的哈。如果按照农历现在还在六月，它应该是早立秋，但是如果按照时间节点啊，您看它是晚上七点多才进入到一个立秋节气，它好像应该算晚立秋哈。所以说不管是早立秋也好晚立秋也好，它其实更像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文化现象哈，不能把它当作气象规律来讨论哈。所以说它的早晚跟立秋接下来到底是凉爽还是持续酷热，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直接的一个关联哈。所以到底立秋以后热不热，秋老虎走不走啊，这个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今年就是说副高撤退了，对东北对北方的地区掌控要弱了，所以北方要摆脱秋老虎啊，但是南方可能还会继续要跟秋老虎打交道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秋包袱啊，它是根据这个立秋跟三伏天的时间关系来有这样一个区分的啊。比如说立秋发生在这个末伏之前啊，那立秋进入立秋的时候还处在中伏期间，就像今年这样，这叫秋包伏啊。因为今年是8月14号进末伏嘛，今年的中伏有20天啊，所以这个立秋就出现在了进入到末伏之前，所以今年是秋包伏哈。那老话说了，秋包伏热得哭啊，它应该也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谚语文化现象啊。它跟后面是不是真的热得哭啊，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至少今年在北方啊就不会出现啊，尤其是在东北就不会出现热得哭的一个情况哈。其实反而这个高温还会出现有这样一个缓和的一个契机啊。但是呢进入立秋以后，毕竟三伏天还没有一个结束哈，其实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其实暑热还是一个渐渐消退啊，或者说还没有全面消退的一个过程。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所以早晚立秋它跟气温的关系是不大的啊，因此我们也总因此我们也总能关系的观察到这种矛盾的现象嘛。但是说秋老虎这个事儿，哎，这个事儿大家是有亲身感受的。那秋老虎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那造成秋老虎啊，它是否出现，它本身的强度是不是强，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夏季经常是老是听说啊，也是非常密切关注的一个天气系统啊，它尺度非常大，它在夏季决定了我国暴雨的分布，还有这个高温是否出现，那就是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后面我们简称副高，它是算是一个核心推手啊，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的强大与否，它的位置南北的一个关系，直接关系了我国高温和暴雨的一个分布啊。那在秋季啊，其实这个副高它正常的趋势应该是往南撤，然后是减弱的，但是如果它比较强大，它南落的比较慢，或者说它掌控的范围依然很大的话，那在它的掌控之下，江南华南还是会在它的一个掌控范围当中，甚至如果它再度西伸北台的话，那它掌控的区域里面就又会变成一个高温盛行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有没有秋老虎，高温多不多，强不强，还是要看这个副高的表现哈，看它掌控的范围大不大，看它掌控这个位置偏不偏北，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冷空气啊。如果暑热迟迟不退啊，那就说明冷空气怠工了，冷空气没有来，它的缺席是造成这个高温迟迟不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如果冷空气频繁的话，频繁南下的话，那自然这个高温啊暑热啊也就会被击退了嘛。那另外呢在这个时节啊，我们关注到其实八九月份还是一年当中台风非常活跃的 一个时期啊，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可能。

0: 会比较熟啊，就是说在台风登陆之前，如果是刚刚接触到这个台风最外围的一个环流，就是本体影响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它的最外围其实是下沉气流区啊。所以说有一个很生动的说法，就是说还有两天台风才登陆，但是在陆地上吃到了台风的下沉，就如同吹到了像是空调的外机一样，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高温炎热天气的一个程度哈、啊、所以说它算是一种火上浇油啊，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降雨先展开啊，其实台风到来之前有可能会先是加剧陆地上的一个高温啊。那另外呢，像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了，局地的地形啊，地理位置啊，还有一些就是大的一些厄尔尼诺啊，这样的一些气候背景的一些影响之下，其实也都会成为这个影响秋老虎的一个众多因素哈、啊、所以副高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也会受到其他因素联合的一个影响。
1: 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哈，立秋节气就意味着哎，秋天已经来了。但是好像说在这个气象专业上，入秋的标准是有严格定义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作真正在气象学意义上入秋了呢？
0: 好的。那为了方便气候统计啊，我们通常把6到8月份啊这样子做气候统计的时候算作夏季。但是其实我们国家范围这么大哈，你想幅员辽阔，不可能每个地方是同时进行一个季节一个转变的哈。那为了更好的研究每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天气气候特点，所以我们在针对具体的站点上，在气象学上判定入秋，我们是有一个严格的国家标准的哈，气候季节的一个划分标准。它其实用的是后温法，它这个标准呢是基于以5天作为一个单位，然后来取滑动平均气温来进行一个界定哈。如果5天滑动平均气温它已经是达到了大于等于10度，而且是小于等于22度的一个区间内啊，而且呢这个趋势稳定住了，它并不是只取5天啊，它是连续取几个序列，这个滑动都满足了这个要求了，才会判定入秋。所以说，其实入秋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气温整体是下行，而且它大概期已经稳定在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区间之内啊，那才算入秋。那而且呢，近些年随着气候变化啊，一些异常天气也是越来越多，咱们这个标准呢也是在进行一些修订啊，也有一些细节在补充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确定这个地方入秋了，但是它跟常年平均入秋日期大幅偏早，比如说早了15天以上，那后面的话就是说我们还要观察它是不是有这个又重新回到夏天的一个可能啊。所以说这个标准其实在算法上来说的话，它是非常长的一个程序哈。如果我们要决定判定一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入秋了，我们至少要等到9天或者是10天以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结果哈。所以说咱们日常看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可能小小入秋，或者说正在入秋啊，那我们会用艺术一点的一个手法，就是说这个地方它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一个秋天的门槛，就是说它这个过程正在发生啊。但是真正要落到科学统计的一个落听的话，这个其实还是要稍微的再等几天。
1: 是
0: 给大家解释一下。
1: 所以这个科学统计的这个数据包括标准也会慢慢的跟我们的体感会相适配相匹配哈，不会让人觉得很突兀。就像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我们说都立秋，你感觉都已经秋天了，但是现在怎么还这么热。刚才您也说到说像这个东北地区可能接下来呢就会凉快一些。那我们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整体预报情况上来看，今年我们大概全国大部分地区哈，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的去消退这个暑热呢？
0: 立秋虽然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啊，但是立秋啊它绝对不等同于入秋啊。事实上刚进入立秋的时候，其实秋天的感觉并不强烈啊。
1: 是。
0: 那从24个节气的一个均温比较来看哈，立秋的天气热度啊是仅次于一年当中最热的小暑和大暑。它其实在平均气温的一个排名当中啊高居第三位啊，所以也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嘛。所以说呢像今年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是刚刚踏入立秋了，那其实全国大部地区它天气的一个主的基调其实还是热啊。但是呢我们盘点一下，就是说是进入立秋以后哪些地方会有可能会开始变得凉爽呢？那就

0: 一定要往北看啊，往这个高纬度地区去看啊，比如说新疆北部的山区啊，还有这个东北比较偏北的地方啊，进入立秋以后，它会开始有变得凉爽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呢闷热基本上就结束了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基本上就过去了。但是对于像是华北平原再往南啊，基本上还是一个暑热继续盛行的时候，体感还是在一个盛夏，这个时候其实入秋还完全没有被提上日程啊。那什么时候才能进入到这样一个暑热消退？北方可能还要再等一个节气，那南方可能就要等两个甚至三个节气啊。
1: 应该说在四季分明的地方哈、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很难不喜欢秋天，对吧？秋天大家都说秋天天气特别的好，然后呢有个词儿叫秋高气爽，这个爽啊其实就是跟夏天的那种潮湿的那种感觉相对立的。所以呢到什么时候哎，这种让人感觉不是那么特别炎热的这种，而且呢还不是这么高湿情况的这种天气才能够到来呢？
0: 秋高气爽呢，其实就是说它不光是一种体感的一个感觉，其实如果用气象学上面数据来阐释的话，它有很多层含义。首先降水减少，天气会变得干爽，对，然后另外湿度降低啊，体感上会比较舒爽。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秋季跟夏季相比啊，它的这个平均气压是要升高的啊，经常受到高压的控制，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蓝天白云，天空的颜值也很高，所以会有神清气爽的感觉。所以秋高气爽它其实是有多重因素共同造就的这样一个就叫温湿双宜的一个好天气，基本上是多在九十月份，那南方呢多是在十一月份啊。所以说在接下来刚刚进入立秋的话是八月上旬这段时间啊，其实北方逐渐将会体现出一个天气变化，但是呢离秋高气爽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啊。那南方呢这个距离就更远了，南方基本上还是会持续一个比较闷热的一个桑拿天啊，所以它是一个还是一个温度高湿度大啊，然后体感温度要比实际气温高出不少的一个情况啊。那即便是这个时候南方没有报高温的地方，其实它的体感也都是在高温线以上的啊，就如同这个隐形高温。那之所以有这种情况，还是跟这个夏季风非常强盛啊，而且这个影响的区域比较广有关。那盛夏过后，夏季风它会有一个逐渐南撤的一个过程，所以自北向南啊，总的天气趋势变化趋势就是湿度逐渐降低，气温也在缓慢降低啊，干爽啊舒适的秋天才会自北向南慢慢的一个到来。但是呢它需要一个过程，至早要从八月下旬起啊，像是东北啊西北啊一些高纬度地区会明显变得干爽啊清凉起来。那到了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华北西北大部地区早晚也会开始慢慢有一种哎感觉到秋意了，明显的凉了啊，没有那么的黏腻了啊，往这种干爽的一个方向去走了。十月份北方大部就都会见到秋高气爽了，见到这个概率就会很高了啊。那到了这个十月底到十一月，冷空气加强了以后，它影响的势力更偏南一些啊，那南方的朋友们也会开始体验到干爽舒适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感觉哈。所以说大家稍微的再等一等啊，再等一下啊，已经在不远处了啊，有希望。
1: 看来还得再等一等。那在秋高气爽真正来临之前啊，我们看到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夜间进入到了48小时台风警戒线。那这个台风它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可能会对我们国家哪些地方造成影响呢？
0: 好的，那截至目前哈、最新的一个消息来看的话，它现在是离这个浙江沿海最近的直线距离其实还在1000公里以外啊，但是已经快接近1000公里了。那对于我国的影响，应该说要从7号才会开始陆续展开。那首先是海上的风浪率先增强，那从7号夜间开始到8号，那陆地上，比如说浙江沿海啊，这附近这一带沿海地区的风雨影响也将陆续的展开。那由于这个白海豚在靠近大陆的过程当中啊，它本身它现在是维持一个强台风级别的一个下限啊，就是说后面如果它的强度再减弱的话，那就要降到台风了啊。但是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强台风一个级别。那在靠近陆地的过程当中，它的移速是放慢的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它有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从今天夜间刚刚升级发布的一个台风黄色预警的内容来看啊，它有可能是在9号下午 到十号。

到早晨这个期间哈、啊，有可能登陆这个华东沿海，那最大可能是九号夜间登陆浙江沿海啊。那从目前预报的强度来看的话，它可能登陆强度是不如红霞台风啊，所以说大家也要提高警惕，但是呢也不需要过度的一个恐慌啊。那现在其实比较大的一个变数也是气象。

0: 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可能啊就要往后一直推到13号甚至14号啊，所以说它后面带来这个影响持续时间会比较长。那后续的话，它带来的这个重点的影响区会跟它进入陆地以后的一个路径密切相关啊，这个我们是保持密切的一个关注。
1: 嗯，那这儿问一个细节哈，就是这个白海豚它算是在立秋之后登陆的，那所以它算是秋台风吗？
0: 嗯，夏台风和秋台风的一个统计哈，我们还是以这个季节作为一个标准，就是说6到8月生成的就叫夏台风啊，然后之后生成的才叫秋台风哈。所以说白海豚它虽然是啊7月27号14时编号啊，截至目前它的生命史其实已经持续了10年以上了啊，所以它还是算是一个夏台风啊。而且从现在拿到一个统计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生成位置啊特别偏东啊，大概是东经176.几度哈，这是有可能登陆我国的所有台风当中生成最偏东的。换句话说，它几乎穿过了整个西北太平洋，5000公里一个奔袭，然后登陆我国哈，所以说它算是一个远客啊，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远客哈，但是它确实是生成地点最偏东的一个台风。
1: 秋台风当中为什么就经常好像印象当中有那种威力特别大的狠角色哈？除了您刚才说到的，哎，它生成的时间有区别，秋台风跟夏台风主要有什么不同呢？
0: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海温升到一年当中的一个最高点，它跟陆地相比它是稍微有一些滞后的啊，所以说对于陆地上来说是7月份经温最高，但是对于海温来说是8月份经温最高啊，所以说从9月开始生成了一个秋台风里面，它生成了一个大前提，就是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洋面上生成的，所以海洋能够提供给它一个能量更足，就更加有利于催生更多的强台风甚至超强台风啊，所以说秋台风它从它的先天底子来说它就是更强的啊，因为它得到了更充沛的一个水汽和能量。那另外呢，在秋季大气结构大气环流特点啊来说，因为西南季风减弱了，那其实是有利于台风结构生成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更加有利于它往更强的一个结构去发展啊，所以说秋台风它的先天强度就强，那一旦它登陆的话它带来的影响很明显就会更大。那另外呢，秋台风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路径会更加的诡异多变啊，而且会更加的偏南一些哈，这也是跟这个季节秋季副高本身就会出现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南落或者说南撤啊，所以在它的引导之下，那秋台风呢它的变数就会更大，然后它的影响就会更偏南一些更偏西一些哈，北上的一个可能性会变小啊，所以说秋台风它的危害更严重。那另外呢，这个季节冷空气开始活跃，它的环流一旦跟这个南下的冷空气牵扯上以后，就更容易激发强降雨哈，所以说从这诸多的一个方面影响综合考量来看，秋台风确实是更加容易产生狠角色。
1: 那在立秋之后有哪些地区我们还需要特别的去注意防汛哈？另外呢，现在还是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那我们从降雨的方面来讲，在立秋之后这个汛情会有所缓解吗？
0: 首先8月份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盛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巅峰期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台风活跃就是立秋以后是不是会引发强降雨引发汛情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影响量啊。那8月的话一般会有6到7个台风生成，其中2到3个可能会登陆或者带来明显的一个风雨影响哈，强度总体是偏强的，所以今年这个8月还是要重点关注台风的影响。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立秋以后这个汛情啊旱涝并存，台风活跃哈，多点并发，所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个防汛的一个当前的一个现状啊，就是说虽然过了7下8上的一个关键期，但是在整个8月甚至8月之后的一个秋季依然是防汛的一个关键期哈，防汛这压力还是很大。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提示，谢谢您，
0: 再见。
1: 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虽然明天就立秋了，但是目前暑热

0: 还没有退去，我们国家多地正持续经历难熬的桑拿天儿，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的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高温热浪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包括北京、辽宁等地在内，部分省份疾控和气象部门近期密集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对户外作业人员、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提出了高温健康风险分级健康提示。那酷暑天气之下，要如何做好防暑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以北京为例，8月前5天已现4个高温日，5日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观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54%，体感温度超过40度。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穆建立解释，近期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2: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控制，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输送到这个地方上，导致了地面的辐射强烈，从而使得空气中的气温增高，湿度增大，风速又比较小，水汽很难来蒸发它，从而形成了这个闷热的天气。在城市里头呢，可能受城市的热岛效应，高楼密度呀，然后柏油马路了等等的辐射的热量比较大，都会导致它的温度增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每到高温日，就会有质疑，认为实际温度远高于气象部门的预报温度。也有不少博主测试地表温度，显示其远高于气象预报温度。为什么人们感觉到的温度和天气预报不一致？气象部门真的会不报高温吗？穆建立说，天气预报的气温有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标准，是经过科学测算得出的。地表温度、体感温度都可能受到较多因素影响。
2: 气象上来说，报的温度主要就是把表示空气冷热程度的这个物理量称为空气的温度，它指的是空气流通不受太阳直射，距离地面2米高的百叶箱中测出的温度。地表温度指的是地面实际上的一个温度，也就是在地表面的与空气交界处的这个温度，主要是受到太阳直射的影响。体感温度指的人体所感受到的这种冷热程度，除了它跟气温有密切的影响外，还与风速、湿度、云量、降水呀、太阳辐射有非常大的关系。不同的地表类型，体感温度的影响很大的。比如说在正午的时段，没有风的情况下，气温和湿度较高的时候，体感温度一般会比气象中观测的气温要高出1到3度，在高温高湿的地方，甚至高出6到7度。
1: 专家解释，一般来说，人体散热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实现。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在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且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提示，高温天气可能增加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等慢病人群的健康风险。
3: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1: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户外人员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
3: 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在中等强度作业活动中呢，应每15至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的水，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 适量喝水。

0: 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1: 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2: 夏季失水呢是隐性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会丢掉一些电解质。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3: 高温之下我们会给自己防暑降温，但也会特别关注食品是不是会更加容易腐败变质。但是呢，您有注意过汽车的食物，也就是汽油，它是不是会过期呢？炎炎夏日是不是也会加速汽油的变质呢？关乎夏季的出行安全，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高级专家鞠亚娜。
4: 汽油会过期吗？
5: 汽油放久了呢是会过期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那么汽油中含有的这些烯烃组分呢，特别是其中的微量的二烯烃，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活泼，很容易和咱们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而这个呢也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这些呢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咱们日常车辆行驶的工况等等，这些因素呢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
4: 夏季高温会加速过期吗？到车流量比较少的加油站是否更容易面临汽油过期问题？
5: 那么高温呢是会加速咱们汽油中活泼组分氧化生成胶质的速度的，但是只要油品周转周期正常，短期内呢是基本上也不会出现这种变质的情况的。正规的加油站呢一般都会有一套完善的这种油品的质量管控流程，也都会定期进行抽检，按照规范定期清罐，所以呢只有这些检测合格的油品呢才会对外销售的。那么大家日常加油的时候呢，只要去这种正规的加油站进行加油，这些呢也应该都是有保障的。
4: 不同标号的汽油可以混加吗？
5: 汽油标号呢，其实呢它是代表的是这个汽油的抗爆性能。我们常见的标号呢有92号、95号和98号汽油。我们还是就是建议我们日常加油的时候要按照车辆的使用说明书进行规范加油。这个主要是因为加注低标号汽油的车辆，混加这种高标号汽油的时候会增加用车成本。95号以及以上的标号的这些车型呢，应急缺油这些特殊情况下，短暂的加注这种92号的汽油是可以起到救急作用的，但是呢，不能长期使用。这个呢主要是因为92号汽油它的抗爆性偏低，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很容易引起95号以及以上标号车型的发动机产生这种爆震的现象，会加剧这种发动机部件的损耗。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到了立秋，在饮食方面，我们国家有一个习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叫贴秋膘。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这个膘指的是饱含油脂的肥肉啊，用在人体身上呢，则主要是指皮下脂肪。那么贴秋膘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肥肉转移的结果呢？这个秋膘到底该怎么贴才科学呢？接下来关于立秋我们就来聊一聊贴秋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医生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3: 说到立秋呢，传统一些的，大家都知道贴秋膘这个事儿嘛。近几年兴起的叫什么呢？叫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如今大家还需要贴秋膘这个事儿吗？
7: 其实传统的贴秋膘是因为到了冬季或者是到深秋以后呢，我们的能量供给不足的时候呢，尽可能让多吃一些高脂的饮食，让我们的脂肪有所堆积以后呢， 就是抵抗

0: 这种寒冷。但是从现在的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现代的人，普通的人已经不需要刻意的去贴秋膘了。
1: 嗯，
0: 那么传统的这种贴秋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我们的生活的状态。
1: 嗯嗯，
0: 那么平时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已经吃了很多的大肉啊、油啊、精制糖，其实摄入应该来说普遍不单是没有这个饱和不饱和的问题，其实我更多还认为是摄入是普遍的超标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呢，在我们盲目的去贴秋膘，可能只会造成我们的能量的一个过剩。
1: 嗯，
0: 那么最终的话呢，导致我们的肥胖啊，包括血脂代谢的异常，那么其实完全是不需要这种所谓的在贴秋膘了。
1: 明白了明白了。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一听有贴秋膘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吃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哎，心理负担可能会少一些，会觉得没关系，反正我是在贴秋膘嘛，大家都在贴，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在一听贴秋膘这个事儿的时候会想，哎，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这个大鱼大肉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买一些这个补品啊等等补剂之类的。那在您看来最常见的贴膘的误区可能都有哪些？就什么样的做法其实是过度了呢？
0: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很多人觉得贴秋膘呢就应该大鱼大肉，所以这个常见的误区当中，第一就是贴秋膘的话呢，就是正正的大鱼大肉，多吃肥肉。
1: 嗯，
0: 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大量的这种肥肉高脂的饮食以后，最容易造成你的血脂代谢异常，包括体重的增加，所以呢，绝对不是提倡大家去大鱼大肉去贴秋膘。
1: 嗯。
0: 第二个人的话呢，很多人会觉得哦，那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贴秋膘。
1: 嗯，
0: 那么我们其实更多强调，其实对那些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本身已经有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些人，或者
1: 是
0: 已经有代谢异常的那些人，这个时候呢其实真的要慎重，不要在贴秋膘以后加重了身体的代谢的负担。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贴秋膘的话呢，老百姓当中尤其一些老年人会觉得，比如说我们大鱼大肉的背后就是熬汤。
1: 嗯，
0: 就是我吃汤的时候呢，就是喝汤的营养比肉更有营养。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我经常会说，肉汤当中啊，
1: 嗯，
0: 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营养成分，更多的是在水当中就加了一些盐啊、油啊、嘌呤啊，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大部分的营养和嘌呤是在这个汤当中去了。所以呢，就浓汤当中大量的脂肪，其实对秋膘来说真的是不是好的一个事儿。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个误区呢，就是我秋膘贴的目的是为了冬天不怕冷。
1: 啊，对对对。
0: 其实我把秋膘贴的越多，冬天就越不怕冷了。那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冬天的寒冷和不寒冷抵抗能力啊，是和你的基础的代谢和肌肉有关。
1: 嗯。
0: 而和脂肪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嗯。
0: 其实我们觉得怕冷的就不怕冷的那些人，相反是他的脂肪不多，而肌肉比较好。
1: 啊。
0: 那些人的话，那我的基础代谢力也很好，
1: 嗯，
0: 那我也能够很好的去抵抗这种寒冷。同时呢，其实你会发现，有肌肉的人到了冬天不太感冒，哎，不太生病，
1: 嗯。
0: 相反，其实相对来说，你的身体抵抗力会更好。所以这些误区的话呢，一定要很好的去纠正它。
1: 嗯嗯嗯。其实刚才我们都说的可能是一些负面的这个例子哈，而且现在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还没结束呢，那结合现在这个天气特点来看，如果比如说有些朋友哎觉得还是想贴一贴哈，那个这个贴秋膘到底要怎么贴才能更健康呢？相对的，
0: 其实三伏天还没有结束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胃口可能还完全没有恢复，
1: 哎，
0: 所以呢仍然我们还是坚持在三伏天的话呢，大家清淡的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们强调一个七八分饱，就是不要吃得太饱，那么让你的胃啊有一些喘息和恢复的一个时间。那么同时还是在了秋，就是因为三伏天我们大家会发现更多的是在这种空调房间，那么不太出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三伏天没有结束的话呢，适当的出汗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身体代谢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当然在三伏天的话呢，我们要避免做大汗，尤其是这个高温天气之下，在阳光直射下的话呢，我们热射病和日射病其实都非常常见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营养是科学合理的，同时一定要搭配或者配合我们相应的一个运动。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其实在这个秋天或者来之前，在三伏天很好的把你的身体健康把它维护好，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

0: 刚才呢是说的是饮食哈，其实现在还没出伏呢，网上关于三伏天是减重黄金期啊，包括比如说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日子就是现在了，哎，就这种说法让很多朋友动了哈。我们比如说靠这个高温，靠比较热，然后呢我们就出汗，然后所谓躺瘦这样的想法就有了。那这个三伏天减肥这个事儿真的是事半功倍的吗？现在还能抓住伏天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吗？
1: 三伏天减肥呢，其实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不太这个科学的说法。
0: 嗯，
1: 所谓的三伏天减肥，它就比如说我大热天我出汗，
0: 对，
1: 哎，我出了一点汗以后呢，汗腺排泄后觉得，哎，我体重瘦了半两或者瘦了一斤，大家就，哎，我体重下来了。那其实呢，一定要认真的就是理解这个事儿。
0: 嗯，
1: 那三伏天其实大家会发现，因为你在高温的环境下，那我人体一定会大量的出汗，
0: 嗯，
1: 维持这个正常体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基础代谢率相对来说会提高一点点，也就是在同等的活动量之下呢，你的燃脂的效率会更高。那么既往的话呢，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这种生活环境，比如说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没有降温的，我们没有空调，
0: 嗯，
1: 就是我减脂多，
0: 嗯，
1: 汗液大家可以看到一定是水分，
0: 对，
1: 那么这个水分其实出来以后，你很快一杯水喝下去，液体一补上，
0: 体重又回来了，是吧？
1: 哎，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到了这个三伏天呢，觉得我们大量的水果上市了，对吧？我用水果来减重，那其实我们也发现了，水果并不能很好的去减重，尤其还有一部分人把水果打成果汁以后，
0: 对对对，
1: 大量的果糖摄入以后，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减重，同时还会加重了脂肪肝的一个生成，所以呢，其实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这个三伏天其实可能掉的一部分人，当你的食欲减少，可能就说体重下降，但更多的一些人是出汗以后的水分的流失，
0: 是，
1: 那么他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进行一个减重，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很快进入伏天，那么这个黄金期要不要加紧呢？我其实还是觉得完全可以利用所有的时间来进行科学的一个减脂，那么当然就是加上一些出汗，然后呢适当的，因为饮食清淡了吃不太下去的话呢，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我们经常会说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低盐低脂低糖，包括多喝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重的一个辅助的东西，那么同时的话呢，大家可以还是要合理的安排一些运动，包括你的足量的饮水，刚才讲了，那么保证一个睡眠，那么也是维持我们正常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0: 马上立秋了嘛，立秋之后在饮食上有没有哪些所谓的坑哈，需要我们避开？比如说我们看到网上就有人说立秋之后啊，哎，你就别吃西瓜了，还有说呢立秋之后你要少辛啊，增酸，所以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吗？
1: 西瓜不要吃的话呢，这个说法立秋后我们觉得啊，可能有点太绝对了，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知道的立秋以后到冬天我们还有西瓜在吃，对吧？
0: 是，
1: 因为我们这个工业生产了以后，传统的话呢，因为西瓜的性质相对的偏凉一些，那么立秋以后呢，大家知道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就开始收敛了，那脾胃的功能相对来说会差一些，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夏天我们冰镇的西瓜对胃肠道的刺激可能就是比较风险比较高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绝对的禁忌，那么对一些人群来说可能也相对来说，比如说体质偏热的脾胃渐强的那些人群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吃的，那么当然其实注意一下不要太过于冰冷，这样的话呢避开空腹或者睡前去吃，还有的话呢放在冰箱的时间太长以后呢，也要注意这个冰西瓜的这种卫生的条件，不要引起消化道的一个症状。
0: 是。
1: 那么其实主持人上他提到那个少辛增酸的话呢，其实它是我们中医说的秋季的养生的一个逻辑，那么其实是可以有所这种遵循的，但是呢其实少辛增酸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对我们身体可能有些好处，比如说秋季吃一些葡萄啊山楂，对吧，它的酸性维生素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加胃肠道的功能，但是要注意，比如说你本身胃酸就多的或者有溃疡的那些人，你们也要注意，包括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对吧，水果当中的酸味其实也可能对血糖代谢有影响，
0: 是，
1: 所以还是就是我们没有说绝对的

0: 一个东西少一个细节是不能吃的，
1: 嗯，
0: 就是合理的安排好。
1: 嗯，好，我们再来说这个大家建议吃什么哈。我们知道这个立秋之后天气会逐渐变得更加干燥嘛，所以呢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吃点这个所谓润肺防燥的东西是不是更好哈。所以呢像这个所谓喝梨水儿啊，包括吃银耳，在这个时节就特别的流行。所以这些东西它真的在润肺防燥这个方面管用是吗？
0: 中医呢它强调的是叫白色是入肺的这个原则，
1: 嗯，
0: 所以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就白色的润燥的食材，比如说像银耳啊，刚才雪梨啊，百合啊，
1: 嗯，
0: 哎，这些东西的话确实能够很好的其实释放一些润燥的一些成分，
1: 嗯，
0: 那么当然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就是太辛辣的油炸的重油的，因为它会引起你的口干包括干咳的症状，本身到了秋天以后秋燥，那么其实你在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包括油炸的食物可能会加重这种我们这种口干或者干咳的这些症状。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个的话呢可以白色的这些食物可以相对可以多吃一点，
1: 嗯，
0: 第二的话呢还要科学的补充水分。那么到了秋季以后确实干燥，所以尤其很多人在空调房间当中
1: 是
0: 它上热，其实上水分的上出也很多，
1: 嗯，
0: 所以呢其实还是大家可以多喝一些水，少量的多次的，我们一直强调了就是在非高温的天气下，
1: 嗯，
0: 一般来说女性1500男性1700，
1: 嗯，
0: 当然在高温的条件下你再加上一些出汗
1: 是
0: 再加上一些空调，
1: 嗯，
0: 可以把这个水的量再增加一些，那么当然大家可以加一点蜂蜜，
1: 嗯，
0: 对吧，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大家来说有一些润燥的一些功能。
1: 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何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和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黑龙江、陕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工作组在黑龙江协助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会商指出，近日黑龙江、贵州、云南、海南等地局地仍有强降雨，黑龙江松花江等大江大河干流部分江段还将较长时间超警，台风白海豚正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全面摸排并险水库、低标准堤防、养老机构、漫水路桥、在建工地、旅游景区、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部位情况，建立受威胁区域和需转移人员清单，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强化对乡镇街道、村社区一线的预警校应和避险提示。要落实逐级包保责任，督促责任人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抓实抓细台风防范应对，严格落实并险水库空库运行、非拦洪运用水库汛限水位以下运行等硬措施，加强堤防水库巡查防守和险情处置，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打好抢险救灾组合拳，完善跨区域力量调动和现场统一指挥机制，在高风险区域预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高三段情况下的应急保障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作为对前一日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伤事件的回应，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报复性军事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的武器储存设施、一处指挥中心以及多处军事基础设施。当地时间6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他同时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5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体育方面，今天2026 WTT 横滨冠军赛在日本横滨文化体育馆进入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陈毅惜败张本美和，陈幸彤晋级女单8强，向鹏、陈元宇晋级男单16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白海豚影响，东海大部、黄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长江口、杭州湾、浙江沿海将有6到8级阵风、9级大风，其中东海中东部海域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 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16进8，国乒选手陈幸彤、陈毅率先出战，他们的比赛情况稍后我们会详细关注。明日之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也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迎来第三场小组赛，对手是勒沃库森 U17 梯队，中国队取得了3连胜，击败了对手，稍后会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国际足联的变卖世界杯股权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昨天，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会议，会后再次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足球，明日之星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继续进行。今晚中国 U17 国家队2-1战成了来自德国的勒沃库森 U17 梯队。详细情况，我们首先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晚上好。
12: 王亮，晚上好。
11: 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场比赛的赛况吧。
12: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上海泽天的这个主场哈原森体育中心进行的。本届比赛呢就是有3场比赛放到了这个正式比赛场的内场，分别是呢是揭幕战是在海港的这个主场，然后呢另外一场比赛我们说就是原森体育中心这个综合体育场的这个内场，这是中冠球队上海泽天的主场。这场比赛和未来的决赛8月9号在这个海港的这个决赛呢内场的决赛都是售票的，这门票呢是50、80、120。今天呢大家通过这个转播的画面啊也是看到了，来了很多的球迷，有龙之队的，有上海本地的球迷，有这个我们说中国制造的，这整体的这个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就是这样一个U17的比赛，有很多人来去加油助威。这场比赛呢这个之前的一个小组排名呢，由于中国U17的前场比赛是3-2赢了阿森纳的青年队和这个毕尔巴鄂的这个青年队3-2和1-0，所以呢已经拿到了6分，就锁定了本轮的小组第一的一个位置。这本场比赛不管输赢我们都是小组第一，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排兵布阵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次比赛呢这个福岛敏是征召了这个8名啊这个新的运动员，相比较于在这个之前泰国的亚洲杯的这个U17的比赛当中的球员来说呢是做了一些调整。你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有些球员现在海外啊进行留洋的呢就没来，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汪秀浩啊，还有这顾博宇啊、李俊鹏啊，包括我们说张伯林，这些呢都是，包括这个谢晋还有万象啊，这些都是这个多名亚洲杯的主力，有的是在海外留洋，有的是不需要再考察了，所以本届比赛呢就没有去征召他们。那这次呢补了一些球员，像这个梅州客家的李佳润、蔚山现代的这个金冠城，还有这门将江雨涵，前面的这个于佳楠以及这个陈俊博，这几个球员呢是这次补进的。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这个首发阵容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赛事呢比赛的频次还是比较频密的，经常是连续的作战，所以呢中国队马上

要打半决赛了，所以这场比赛呢首发是变成了门将秦子牛，然后呢是汪一鸣、金冠成、赵冠成以及呢徐正鹏、肖晨曦、孔熙若、孙晨曦、边威豪、于嘉南和帅威浩来打这个首发。这里面大家发现了，这个前两场比赛呢都打满的这个周雨诺，这场比赛是轮休。另外呢，大家说的这段时间最火的这个球员，我们说这个高松元也是在这个替补席上啊，没有说这个开场的时候就登场。这场比赛在上半场进行过程中呢，从这个比赛现场来观察的话，洛夫森就是药厂这支 U17 队呢，整体的身材条件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他前面的这个8号、11号、7号啊，这七号这个杰米安，还有这个11号这埃歇耶，这两个黑人球员的身材条件呢，就你一看就是未来能打欧洲比赛，就身材条件是非常好。我们就是简单说，看这个足球比赛，这些球员的条非常顺啊。然后这八号呢，这德米尔这个整体的脚法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开场之后，由于我们是一个大轮换的阵型，所以整体的一个上半场比赛在洛库森的控制当中。开场之后呢，洛库森又是其实攻势很猛啊，第三分钟的时候呢，是杰米安右路一条龙突破，然后呢兜射偏出，这球呢，现场球迷就是出了一身冷汗，感觉这球呢如果脚法好点就进了。第七分钟呢是中国队打出一个反击。肖晨曦呢是在了一个门前，帅威浩呢包抄稍慢一点，这球如果能碰到的话有个机会。然后第15分钟时候呢是卢安汉克中路是连续突破四人防守后呢是打门，这球也是稍稍偏出。这球啊彰显出了这些队员其实平时在一起踢球机会不多。我们说傅道敏呢考察队员，但是很多时候呢大家的确彼此之间的这个打比赛太少，有点生疏。你想在中路让对手突破四人防守啊，就如入无人之境，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应该的。第19分钟的洛库森是角球制造威胁，那后点包抄射门偏出。23分钟时候，对方任意球攻门射中了门柱。那这个从这个整体的一个描述来看呢，对方其实离进球就非常近了。第36分钟的洛库森 U17率先破门啊，丹尼尔这个埃西耶斜传撕开了这个中国队的防线。然后呢，米克、阿奇兹、这个穆哈马迪是面对出击的门将秦子牛挑射得手，这球就是他们今天比赛呢洛库森主打的一个配合。七号呢在左路拉开，然后他的左边后卫是插上。那这次其实是左边后卫佯攻插上啊，真正这个进球的球员这个穆哈马迪呢是进了禁区里。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个大的空档，像是我们1-0啊，对方领先，我们落后。第42分钟时候呢，是埃西耶啊突破制造了一些混乱。然后是这个马杜卡获得了单刀球机会，但射门打高了。这球如果打进的话，中国队上半场就输2-0。就整体上半场比赛的话，中国队的表现不是很好。从数据啊，从这个控球率、射正数、射门数来说呢，都是全面落后的。所以说，这不是说中国队能力不行，而是我们说的有可能傅道敏就想看看运动员们整体的一个一些没有打过比赛的新人的一些状态。另外一点呢，就的确要雪藏一些阻力，要去打这半决赛。下半场呢，中国队啊多少加强了一个进攻。下半场开始阶段呢，有一定的人员调整。最关键的一个变化点呢，是出现一张红牌，就53分钟时候啊，洛库森这球员的这个丹尼尔埃吉耶，就上半场表现不错这个球员，替人犯规。他上半场其实就已经有次犯规拿到黄牌，那这次呢，他又犯规啊，吃到了红牌。在从53分钟开始，中国队开始多打一人。然后第60分钟时候呢，中国队进行了一个最关键的人员调整，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大杀器啊，就是锋霸赵松元被换上了，换下这个汪一鸣，潘超伟也是换下徐正鹏。这个时候其实中国队正好有个前场右路的一个进攻区的角球，上场之后这个球拔出来之后，那直接找到赵松元的头顶。我们说这赵松元第一下就顶到这个球了，顶到门前，队友跟进射门弹门柱。然后呢，这弹的这个还比较斜，就弹到左侧这边。赵生元相当于呢投篮不进，又抢个篮板，再顶到门前。这时候孔欣诺了直接破门，1-1扳平。就相当于其实赵生元上场之后，连续两次碰球都是用头部，但是制造了一个助攻啊。这还不是最精彩，最精彩的是回到中圈开球，61分钟开球，金冠成抢断直接给赵松元。赵松元呢在门前，有点像这个上半场的时候对方摆脱我们那个四防守队员一样，摆脱对方防守，打进前一支穿云箭远射破门，打得非常的精彩。就相当于赵松元上场3分钟不到，
一船

0: 射制造两球啊，最后队2-1反超了库尔斯。当然我们说的确也有对方啊，这个整体来说人员上少一人，因为这个年轻运动员啊，一旦少一个人的话，他从这个能力上和从这个对球的这个控制上呢都有一定的下降，并且他会急躁一些。自此之后呢，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呢就进入了中国队的这个控制的节奏啊。这个中国队整体上在下半场的时候呢，通过角球、定位球、前场的中路渗透、边路的这个传中，然后打对方的这个弱侧，啊，对方是换了好多人，但其实能力上，因为少一个人嘛，就是被我们摁着揍啊，揍了好长时间。唯一一个就是，对方有一次扳平机会呢，就是我们打得正酣啊，有一个必进球的机会没打进，对方打一反击，啊，对方是前场的反击2-1。传到右路，这时候李佳润呢是关键时候非铲解围化险的这个险情，否则这球对方拿到球基本就是必进球的，因为门将已经失去位置了啊。所以说最后中国队呢是很好啊，这个2-1逆转了比赛，取得胜利。此役过后呢是 U17男足啊本届比赛小组赛三战皆胜，赢的是谁呢？赢的是阿森纳啊，并且是这个阿森纳球是那个角球绝杀，我们都阿森纳球迷。在英超联赛里面说我们是角球天下第一啊，这个很讽刺的，中国队是角球绝杀的那啊。然后勒沃库森这场比赛也是1-0，这场比赛呢打药厂又是一个2-1，比赛很精彩，但是呢我们要去很现实的去分析我们的对手啊。为什么说这个比赛很精彩我们要分析呢？就我们知道这个在U17这年头，欧洲很多豪门球员啊，一些好的球员其实已经跨级进入他的更高梯队了，乃至于他们的青训的常态预备队了。所以说我们不能说这次来的 U17 就是他们的最强的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大家去细想，亚马尔在17岁的时候都已经捧欧洲杯了，那他会在巴塞罗那 U17 还踢比赛吗？不可能。所以呢就是这些球员有的适龄，并且有的队呢整体年龄还比较低。你比如说阿森纳，好多像这个15岁的这个德马内里的弟弟啊，这刚签这个学徒合同，对吧？有11年的球员，还有10年的。然后整体来说，像这个毕尔巴鄂竞技也很小，就是16岁左右。所以呢，大家就是看到了我们U17这支队伍的这个成功，也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成绩，不是说咱现在就把这个欧洲一队都摁到脚下了。这个不能这么想一个问题。当然另外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上海这天儿啊，实打实说，我觉得这些球队来了以后没适应2天，并且呢就专注度没咱高哈，因为这两天我们也看到这些小球员去上海外滩呢豫园去走一走啊，人毕竟来了也转一转，也没有特别这个集中的训练。我们这些队员特别认真啊，这个组委会安排一些活动呢，大家都是闭门训练，什么也不参加，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重视的。
1: 嗯，
0: 所以这一方面来说呢，大家表现得很好，一方面来说呢还要理性客观的去面对这个比赛啊。那这次比赛呢其实有几个球员是辅导米重点考察的，像门将的三场比赛换了3个人，对吧？像这个机场是秦子牛，之前的姜雨涵的登场，那很多人也是眼前一亮。我们现在门将位置上呢大家竞争很激烈，这个程胜涵1.9米的这个球员啊，补充到了这个中国U17的这个战术体系中。因为我们知道在之前的比赛中，我们很多媒体就批评这支球队的定位球太差，就是几场比赛进到一个定位球。那程胜涵呢来了以后2场比赛俩定位球，那是不是他这个投球破门会给他在未来的这个11月份的U17的世界杯比赛中争得一个位置啊？这是有很大的看点。包括这次征召的李佳润啊，这陈俊博啊，整体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其他球员也是让这个弗道敏看到他一些特点，所以这是整个比赛的一个大概情况啊。
1: 好，3场比赛都小组赛都赢了，分别击败了阿森纳、毕尔巴鄂和勒沃库森的3个 U17 的梯队。那中国 U17 梯队现在确实体现出了让球迷朋友们眼前一亮的这个战果。我们感谢郝迪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继续连线到的是采访这次比赛的体坛周报知名记者马德兴。马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刚才郝迪给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的赛况，他说的时候我就在看球迷的留言啊，大家现在对这个我们的赵松元非常感兴趣。当然有的球迷相对冷静一些，说这个虽然这几场比赛状态很好，但不能说就一好百好了。但也有的球迷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赶紧得向欧洲推销，他的实力现在可以在欧洲立足吗？
2: 你的话问的我

0: 不知道怎么回答。
1: 因为现在这是球迷朋友们很关心的一个点啊。
0: 因为你这个你在世少赛上打出来的话，可能有更高的整个这种机会吧。
1: 嗯，
0: 现在只能说是那个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你去哪儿？就是你去哪儿？我就是说那个什么，就是这个问题啊，也曾经跟他们整个就足协人提到过整个这个问题。赵松元是明摆的，就1.94米那个个摆在那边。你去西班牙、去葡萄牙，恐怕是不是有利于他的成长？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些年来西班牙有过中锋吗？葡萄牙有过中锋吗？就是他们会不会培养？尤其是这种高中锋的整个这种球员，以前大家都知道德国是盛产高中锋的，你上德国就是说是那个可能就是说是那个就是比较合适的，就是说去德国。但是现在这几年来，德国生产出整个这种高中锋吗？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不是说光去欧洲啊，
1: 嗯，
0: 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说你要去欧洲啊，就是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能够发展，就是说是那个这个球队，然后能够有机会不断去比赛，同时呢，能够那个教练会练，能够帮你整个这种训练，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整个是个留洋，不是说咱们就像咱们坐在这边聊天说的，你赶紧去欧洲啊，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去欧洲。
1: 所以球迷朋友的心态可以理解，但这个事情真的要把它推进起来，其实要注意的关键点还是有很多的。但是也想问一下，我们之前看亚洲比赛，在这支队伍里面，其实赵松元都谈不上是绝对主力，这次的表现这么好，在您看来是状态确实赶上了，还是说本身他自己的进步就不容忽视？
0: 他不是说这次比赛，亚洲杯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想，就是说五月份亚洲杯的时候，就是第一场苏玉尼赵松元不首发，
1: 嗯，
0: 最后一场打日本赵松元不首发。所以为什么大家我从一开始就第一场比赛输了开始之后，我就说这个主教练，这个我当时为什么就是说是说这个辅导米不能用，后来不是就是大家都围着我来嘛，整个就是说说那个你不能这么讲，我就当时就是说话比较气愤嘛，输了球之后。但实际情况是什么东西呢？我就说又是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日本来讲，这些年来日本有过高中锋吗？有过超过1.9米的那种大高个中锋吗？日本教练会培养吗？本教练会用吗？然后中间那几场赵松元常常首发的时候不都赢了球了吗？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1: 就是其实我们对他的这个认知，本身能力的认知也处在一个需要更新的一个地方，是吧？
0: 对啊。所以就是说是现在整个就是说是赵松元整个这个出来了，就是说这次比赛不是说他有进步了，而是应该讲通过这次就是上海明日之星的比赛，现在的这支中国U17的必须要明确赵松元就是绝对的进攻中的核心。
1: 嗯，
0: 怎么你围绕着他来拟定技战术，这一点就不要再讨论了，也不要再争议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世界世少赛11月份的卡塔尔世少赛就是围绕着他来打。
1: 那除了他
0: 应该是这么的可能，应该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
1: 好的，那除了他之外呢？刚才好地连线里面也提到说，这次比赛其实中国队也招进了不少最近几个月不在球队名单里的相对的新人，大家也在看他们的表现。您觉得在这些新人当中有可用的吗？
0: 有。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你比如说那个今天打的那个3号，尽管没有进球，金冠成，他就是一个很有益的一个补充啊。锋线上也是身高1.9米，然后呢这次呢就是说是那个原先就是说亚洲杯参加亚洲杯的那个9号张伯苓没来，因为伤病没来。我觉得这个锋线上就是我们就是说是需要想一下，这么多年来中国各地国字号什么时候说锋线上有3个高中锋的，
1: 嗯，
0: 有过吗？有这么可以打这么富裕的整个这个牌的，所以这绝对是好事啊。就是你金冠成也好，赵松元也好，包括就是张伯苓因为伤的，而且这三个人呢就是说是特点各不一样，你教练怎么使用，怎么把他们用好，这个很关键。就是现在

0: 至零九年那段国青队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以往我们说教练找不到人，说我要找好球员，我一个队伍十一个人我找不出来，现在这支队伍零九年龄段的不是说十一个人，是你手里面至少有16-17张牌，而且是差不多的。那么通过整个这届世界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要想取得一个好成绩，你手里面必须要有16-17张牌。我们现在中国国少队已经具备了，那怎么把他们整个更好的捏合，这是下一步要考虑的整个的问题。
1: 嗯，
0: 不光是整个这个锋线上，你包括就是说之前就是最薄弱的整个这个环节，就整个这个队里面最薄弱的环节其实是守门员的整个这个环节。那上一场比赛，不是这一场比赛，上一场比赛那个江雨涵就是2010年那段跳上来的2米03的，看了之后就是我感觉为什么不找进来，他比现在的整个原先挑进来的同为是10年龄段的那个江晨恩明显感觉要好很多。为什么？就是你只要看他2米03那个，你看他的倒地速度，就是说扑救整个这个反应速度，你就可以看出来高而不笨。2米就是说是大家都可能记得，就是上一个2米的就是那个山东泰山的那个
1: 于金勇，
0: 对吧？现在又有一个2米03的，就是青岛，就是说是在青岛海牛的那个，现在就是在梯队里面的。我觉得这个好好培养，不光是09能用，就是今年的卡塔尔世少赛能用，明年10年龄段的还能再用。以目前这种情况，索性直接用10的就完了。
1: 嗯，
0: 不光是这届用，下一届还能用。所以整个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是我觉得，就是我说了整个这个门将，其他的还有刚才我也听了，就是说郝迪那个说的很多人都能用，就是整个就是看你怎么选了。
1: 嗯，
0: 就看你教练怎么选择。现在的人就是这一届09年龄段队伍的人员情况，不是像以前的各级国少或者国青我要挑十一个人挑不出来，现在有富裕，那怎么办？就看你教练怎么用了。
1: 嗯，
0: 你包括就是我第一场比赛，这场没上的第一场比赛，就是说那个右后卫那个张俊豪，对张俊豪没有入选今年5月份的 U17 亚洲杯赛，我一直是耿耿于怀的。第一场就是说打阿森纳，最后就说赢了，包括阿森纳教练也讲了，眼前让他最亮的就是那个10号，这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就是傅昭明觉得他自己整个这个战术体系上他不要，他最后选择了那个汪秀浩，然后他回来之后自己其实私下后来结束之后U17亚洲杯完了之后自己也后悔就没带啊。
1: 嗯，
0: 然后所以呢整个就是说那个7月份银川的时候就把他招回来了，然后银川的时候打尼日亚不就是他进的球吗，1-1平了，然后就是说是这次比赛又过来了。我觉得到了10月份的世少赛的时候，20个人应该再加一个21个，怎么都应该把他给带上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对傅昭明来讲又是一个考验。考验什么东西？就是说现在这么多人谁不带可能都觉得可惜。
1: 是，
0: 这就是现在的整个这个队伍的整个这个情况。
1: 我们希望教练能做出最后从结果上来看最完美的选择，这是大家共同的期望，但这确实很难。另外想问您一个细节，就是看到了这个比赛的赛程啊，赢了这场比赛之后很快明天晚上就要打1-4名的排位赛了，中国男足 U17 要对河床 U17 对吧，上海 U17 要打阿森纳 U17， 就是前四名排位赛里面有中国国家队和上海队，相当于有两支中国的代表队。这个给我们是不是也介绍一下上海 U17 的这个情况？另外前四名里面这个排位赛一天都不歇吗？这么紧密的这个赛程安排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0: 他是这样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出台科技创新10条政策，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市中区白马镇朝天门社区深耕城乡结合部甜蜜社区党建品牌，让陌生邻里变为和睦邻里。
0: 田城湖清水步道清淤保洁工作有序推进。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内江市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日前正式印发。新政策在原有科创政策基础上迭代升级，围绕创新平台、研发投入、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五大领域推出10条扶持举措，系统完善科创扶持体系，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
0: 本次政策起草过程广泛借鉴了省内市州先进经验，立足内江产业发展实际，聚焦科技创新全链条薄弱环节精准施策。政策明确，对新获批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省级清单内科创平台，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资金支持，持续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根据企业年度研发费用规模分级给予补助。同时对新认定高价值发明专利予以资金扶持，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我市大力推行接榜挂帅机制，单个攻关项目最高给予200万元支持，其余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项目最高支持100万元。区县、园区、市场主体自主立项的优质科技项目，经专家论证纳入市级管理体系后，在职称评定、科创平台申报等方面，视同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此外，新政策还打通了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成果转化发展链条，对省级中试研发平台、技术转移机构、国家级和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设置分级奖励。科技孵化器每培育一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可获得奖励，年度奖励设置上限。同时实行国省级科技奖项配套奖励政策，持续建设内江科创通线上平台与科创分导线下载体，打造聚孵展孵一体化科创服务生态。在科技金融赋能方面，我市依托市级产业发展投资基金，积极撬动社会资本，重点投向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企业，创新推广多类型科技创新券，支持企业申领券种购买中试研发、仪器共享、技术培训等专业服务，并对使用省级科创券的企业和承接服务的科技机构给予专项补贴，有效降低企业科创服务采购成本。此次科创十条新政立足产业发展需求，通过精准务实的惠企举措，持续优化全市科技创新生态，激活企业、科研机构、创新人才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将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我市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科创动能。基层强则治理强，基层稳则民心稳。近年来，市中区白马镇朝天门社区党委立足城乡结合部治理实际，以党建为核心引领，深耕城乡结合部甜蜜社区党建品牌，坐实民生服务、矛盾调解、文明创建等基层工作，让陌生邻里变为和睦邻里。近日，白马镇朝天门社区党委荣获了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炎炎夏日，白马镇朝天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却清凉温馨，社区公益暑托班如期开课，党员志愿者轮值值守，免费为居民提供暑期子女托管服务，有效破解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也是社区党建引领惠民服务、拉近邻里关系的生动缩影。
2: 现在天气热，我们要上班，屋头没得人看娃儿嘞，我们社区呢办的这个托管班很有安逸，老师全程都在看到起的，上课还给娃儿些做活动，我们把娃儿扣到这里很有安心。
0: 白马镇朝天门社区成立于2020年

0: 2015年5月，地处城乡结合部，辖区以回迁村民、园区企业职工为主，人口结构多元，邻里相对生疏。针对资源分散、邻里互动少、治理难度大等问题，社区党委创新推行融合共建机制， 吸纳28名驻区单位物业社会组织负责人担任兼职委员， 构建起党委引领园区联动、多方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同时，社区打造红色微家老党员工作室、 关爱幼苗无老工作室、 红群妇女微家等社区微组织6个， 进一步夯实共建共享治理基础。
1: 其实我们主要就负责上门去调解邻里矛盾，做好那个消防安全入户的宣传，还有组织居民参加各种社区的那种活动，用心去协调大小的琐事，
0: 拉近新的居民的距离嘛，看到邻里和睦啊，社区氛围越来越好，还是觉得很有成就感。依托完善的党建治理体系，社区常态化开展敲门关爱、邻里帮扶、留守儿童关怀等志愿服务，持续促进新老居民相融互助。截至目前，社区累计开展邻里联谊、文体共建活动近100场，
2: 惠及居民3000余人次，有效激活基层自治活力，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此次获评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是荣誉更是责任。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耕大党委党建共治模式，不断补齐城乡结合部治理短板，优化民生服务供给，以党建为引领，
3: 聚合力，优服务，促治理，用心用情为民服务，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温情的幸福社区。立秋将至，我是各地水稻玉米成熟，广袤乡村提前迎来秋收丰收季，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田间地头、农家院坝处处涌动着忙碌热烈的丰收气息，勾勒出一幅硕果累累、喜乐融融的乡村丰收画卷。
4: 8月5号，记者走进内江市市中区白马镇东兴区郭北镇各村组，满目金黄的稻田错落绵延，成熟的稻穗颗粒饱满，沉甸甸压弯了稻杆，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人景象。稻田里，村民们躬身劳作、穿梭忙碌，拢合、挥镰、收割一气呵成，娴熟利落的动作行云流水。
3: 收割后的稻穗被及时转运至农家院坝，村落小广场，脱粒晾晒工作有序铺开，村民们手持镰夹反复拍打稻穗，清脆的声响此起彼伏，饱满的金黄谷粒簌簌脱落，堆积成垛。晾晒场上，大家挥动谷耙、铁锹，均匀摊开稻谷，不时翻动散热，让粒粒稻谷充分沐浴阳光，每一处忙碌的场景都洋溢着质朴的烟火气与满满的丰收喜悦。记者走访看到，除水稻陆续开镰收割之外，各地玉米收获也同步有序推进。市中区龙门镇蓝家坨村400亩玉米正值收获时节，
5: 田间地头，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派火热丰收景象。走进种植大户尤新卫的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沉甸甸的玉米棒子颗粒饱满，诉说着丰收的喜悦。
6: 我们在龙门镇种了400亩玉米，现在正是收玉米的时候。这台大型收割机一天就能收几十亩，
3: 比以前几十个人工收得快，2-3天就扫清一片，心里踏实多了。金风漫过沃野，稻浪翻涌，粮果归仓，乡野间处处涌动丰收气息。这一幅热气腾腾的丰收图景，既是村民们辛勤耕耘交出的答卷，更是全市粮食稳产保供、乡村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
0: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田城湖沿岸清水步道大量淤泥、杂草及杂物堆积，内江市城管部门迅速统筹环卫力量，第一时间启动集中清淤冲洗作业，全力恢复清水步道的整洁与畅通。近日，记者来到市中区滨江东路田城湖清水步道，看到工人们正分段清理步道沿线杂草，铲除板结淤泥。
7: 因为这个草刺儿它这个过去了，跟那个辫子、泥沙全部在这里过去，我们冲洗那个就抽不走，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草刺儿盖了个后，然后哟。
2: 杨川把这个辫子的泥沙沥了过后，我们冲洗才能够。

0: 鸣。
1: 而在步道上游数百米处，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环卫工人推着冲洗机就地抽取污水，对路面进行高压冲刷，泥垢层层褪去，步道逐渐恢复清爽本色。据了解，当天现场投入11台汽油冲洗机、3台高压水枪，对全线步道及清水梯台进行深度冲洗。为避开正午高温，作业人员采用错峰施工，时间为每日7点至12点、15点至18点，确保进度与安全两不误。
2: 下一步工作也是同样的是观察水位，一比应急人员跟突击人员随时随地作战。就是随时随地的遇到火警的情况安排工作。
1: 连日来持续高温席卷内江，一份与低温为伴的冷生意却迎来了全年最红火的时候，记者却在采访中冷得甚至想穿棉袄，究竟什么情况？我们去看一看。
3: 连日来内江高温持续加码，走在街上啊，几分钟全身都会湿透。但是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冷得却想要穿棉袄的地方。
4: 这里是位于东兴区东风路的滨海冰场，超过50摄氏度的温度差让这里上演真实版的冰火两重天。推开冷酷厚重保温门的瞬间，白茫茫寒气裹挟着冰霜扑面而来，温差冲击让人忍不住打寒战。
5: 从3月份、4月份就已经在开始，基本上隔天嘛是就要准备一下，就要全部帮他进行马器啊那些，帮他囤放些，保证货源充足。我们现在一盘冰，制作的时间是在6个半小时左右。好，进入7、8月份那个供应量大的时候的话，我们一天达得到400多块冰。
4: 连晴高温下，一边是酷暑催生的旺盛需求，一边是低温坚守的辛苦劳作，一冷一热之间藏着内江夏日鲜活的市井经济。连日高温酷暑给广大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严峻考验，高温之下，位于双苏路的中国石油双苏加油站田城职工驿站全天候开放，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纳凉休憩、防暑补给，送上夏日清凉守护。记者在中石油双苏加油站田城职工驿站看到，室内恒温凉爽，饮水机、微波炉、应急药箱、充电设备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不少清晨上岗的环卫工人趁着作业间隙前来纳凉补水，短暂休整。据了解，田城职工驿站于2023年6月建成投用，实行24小时自助开放，日均接待群众80人次以上，并在2024年获评全国总工会全国最美驿站。今年6月，依托市总工会统一部署，驿站增设爱心冰柜，免费提供瓶装饮用水、防暑药品、清凉冰棍等物资。
2: 下一步我们会根据季节变化持续完善驿站服务，夏天送清凉，冬天送温暖，同时增加更多便民设施，让驿站真正成为户外工作者常来常往的落脚点。
4: 美容美发搭配咖啡简餐，两种截然不同的业态在威远碰撞出别样的休闲新风尚。位于川威大道的慢巷咖啡，最初啊只是美容院的配套休息区，如今升级成为集茶饮、美食、休闲、轻美妆造于一体的综合休闲空间，成为当地年轻人打卡放松、约会小聚的新地标。
6: 慢巷咖啡一共有4层，其实它主要的大厅在第3层，因为吧台在这里，而且呢旁边还有一些可以聚会的长桌和一些卡座。
1: 店内卡座风格各不相同，专属空间搭配温馨的壁炉装饰，静坐看书、闲聊休憩都十分惬意。每到傍晚，露天阳台氛围感十足，落日余晖搭配轻柔晚风，一杯咖啡就能消解整日疲惫。作为门店最大的特色，店内2楼保留了完整的美发设施，顾客在喝咖啡品简餐的同时，可以随时整理仪容、打理造型，实现休闲放松与形象打理一站式体验。除此之外，4楼打造为私密静谧的独立空间，7个专属卡座清幽安静，非常适合10余人的小型聚会主题沙龙。
6: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喝咖啡，还可以品尝像披萨还有牛排和沙拉等简餐。
7: 很多喜欢到综合性的商场去，它也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也是基于这个想法才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
0: 我觉得这家店的光线和环境都是非常好的，咖啡也非常好喝，不是特别甜。我和朋友经常来这边拍照出片之类的。
1: 新潮混搭业态，匠心坚守品质。漫巷咖啡跳出传统经营模式，以多元体验适配大众休闲需求，以真诚服务留住烟火温情。闲暇之余，不妨走进这家特色小店，在醇香咖香与精致美食中放慢生活节奏，解锁属于微远的松弛慢时光。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8: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最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5: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6: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有小吴先生。
7: 安全，你等一会儿。
8: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9: 安全带上噻。
10: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8: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3: 安全就是一切嘛。
11: 然后戴好帽子，
12: 拿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拿保鞋是安全，爸爸去上班，上到点，马上就来回家。
13: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能有闸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6: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7: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8: 电瓶车一定不能接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9: 有啊。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9: 怕我有用。
20: 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20: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

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十六届市中区委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月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中区全力推进三个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建设进度。市中区已为城乡独居老人家庭安装感烟报警器超800户。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今天的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十六届市中区委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中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月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助活育人，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要提升教育质量，抓好基础教育，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遵循教学和学生成长规律，持续优化教育资源布局，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要建强师资队伍，统筹各学校持续提升师资队伍建设水平，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完善教师引进激励保障机制，为全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师资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城市地下管网被称作城市运行的生命线，是城市安全韧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根基。当前，市中区正抢抓15/5时期六张网规划建设的政策窗口期，聚焦城市地下管网这一关键领域，全力推进排水防涝设施建设与雨污分流改造。
0: 走进市中区民族路公园街排水防涝改造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人们正紧张有序作业。作为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改造涉及民族路公园街等多条城区主干道，施工内容包括雨污分流改造和排水管网升级。项目完成后，将系统性解决片区管网老化、排水不畅等共性问题，有效提升区域排水防涝能力。
2: 市中区城西街道及世纪滨江片区排水防涝改造项目正式开工。目前，公园街和民族路两个作业点已全面展开。现在我身后所在的是公园街片区，正在开展基坑开挖工作。施工全过程，我们将紧盯质量管控，严把质量、材料、施工、验收等各道关口，保质保量加快推进，早日完善片区排水防涝能力。
3: 目前我区正全力推进三个排水防涝改造项目，总投资达2.64亿元，项目覆盖牌楼街道、城西街道、乐贤街道，主要涉及环城路、牌楼路、公园街、民族路、石阳大道及江陵街等路段，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排水防涝能力。
0: 抢抓政策机遇，夯实城市根基。随着民族路、公园街等施工路段的有序推进，市中区正以实际行动织密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为城市安全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
1: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为65岁及以上城乡独居老年人家庭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是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之一，也是消防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的生动实践。近日，市中区消防救援局组织专业安装人

0: 人员上门安装，为独居老人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
1: 如果家里面发生火灾了噻，消防队就会晓得，就会给你们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提醒你们。然后到时候如果真的是火灾烧起来了的话，消防队可以来个根据定位系统上面的定位来找过来给你们救火。
0: 在林家镇高洞村，安装工作人员正在向老人讲解报警原理、注意事项，同步开展居家用火用电安全科普。工作人员严格消防安全技术标准，完成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布设。这小小的白色烟感火灾报警器，如同24小时在岗的安全哨兵，一旦监测到烟雾险情，现场即刻声光报警，预警信息同步推送至家属、村社区工作人员，构建起早预警、快响应、多方联动的处置链条，破解独居老人遇险难发现、难求助的现实难题。
2: 那那肯定有好处嘛，老年人在屋头。好，那如果有烟子，您就晓得是呗，您就会跟我发信息或者打电话，好，我肯定就晓得噻。
0: 据统计，前期市中区消防救援局统筹各镇街道做了全面摸排，建立了独居老人安装台账，累计摸排65岁及以上城乡老年人家庭1900户，目前已完成烟感报警器安装810户，将陆续在10月底前安装完毕。此后，市中区消防救援局将以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的推广安装为牵引，加大针对老年群体的消防安全宣传，以高科技产品、高质量应用、高水平分析服务支撑城乡火灾防控和民生保障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消防安全。焕新亮相的四方块文旅商业街区正成为内江市民和外地游客休闲打卡的热门地标。然而，近期有市民反映，部分车辆在四方块及周边道路随意停放，既拉低了商圈颜值，也造成交通长梗阻。日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一大队组织警力，对这一区域违停乱象开展专项集中整治。
3: 当天上午，执勤警力结合前期巡查情况和群众投诉，重点对中央路、人民路、天津街以及小东街、三八街、建道街、东坝街等路段进行拉网式清理。记者在中央路看到，尽管路边醒目设有严管路段禁停标志，一辆白色 SUV 仍占道停放，原本不宽的道路被挤占，后方车辆只能减速绕行，通行明显受阻。民警立即电话联系车主，待其到场后，现场指出违停对交通秩序的影响，并告知其周边停车场具体位置，督促其尽快驶离，规范入库。巡查至小东街时，民警又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消防通道上。消防通道即生命通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后果不堪设想。民警当即找到驾驶人，耐心宣讲占堵消防车道的严重危害，并向其发放文明停车宣传单，引导其驶往正规停车场。上午11时，正值商圈停车高峰，记者在四方块停车场看到，空余车位仍有近80个，周边多个占道停车区也尚有空位，车位并不紧张。
4: 在我们四方块商圈仍有许多的停车场，日常驾驶员出行当中也是足够使用的。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在后续的工作开展当中，也会加强对四方块商圈及周边路段的巡逻、查处和劝导工作，同时也呼吁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文明出行，规范停车。
0: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市中区新闻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6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

0: 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

0: 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

0: 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6: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9: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8: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9: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诺报道。
10: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1: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它这也舒服。
10: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2: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10: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3: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4: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7: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5: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6: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国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5: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7: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5: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8: 这都干什么啦？
15: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9: 不过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15: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6: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7: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慢慢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 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进

0: 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一路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4: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0: 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清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一起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2: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3: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4: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做的。
5: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6: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7: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推进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兴风。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立秋。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拒绝美方介入海峡磋商，美国自认正在参与谈判，伊美表态针锋相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能否达成共识？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上半年同比增长78.6%，新能源重卡为何迎来爆发式增长？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重金属部分指标领跑国际，从严监管儿童化妆品，还有哪些新变化呵护您的肌肤？
0: 看图片爱了爱了，问客服没了没了。多地民宿用 AI 批量炮制种草笔记引流，千防一面的虚假营销究竟要怎么管？
1: 远亲不如菜场邻，38岁摊主生病住院4个月，菜场邻居们自发轮流帮着看摊儿，不见少的营业额里藏着怎样的守望相助？
0: 国际新闻眼，你拒签我撤签，美国和巴西爆发签证大战，频频对巴西下手，美国有何图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一名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六号表示，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结束，此前双方已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密集磋商。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六号称，维和人员五号记录到以色列国防军共向黎巴嫩发射了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多记录。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民众六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此外，广岛市六号举行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当地民众五号和六号举行多场集会，抗议告示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这是他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宪法层面的法律挑战。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曾否决特朗普此前更广泛限制非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0: 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休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欧足联六号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六号继续进行，中国队陈幸彤晋级女单八强，向鹏、陈元宇闯过男单首轮，陈毅止步女单16强。今天向鹏将挑战卫冕冠军张本智和，陈元宇对阵韩国名将张宇珍，王艺迪、蒯曼将在女单1/1决赛中分别迎战中国台北选手和罗马尼亚选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窖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他还说，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则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是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3: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是水雷等安全风险仍然可能影响商业船只的通行。
4: 而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那伊朗为什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方态度坚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5: 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做出了妥协，所以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3: 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4: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

0: 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
1: 该草案将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与以色列相关的货物，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通过该地区，禁止参与过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通行。
0: 草案还提到，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该法律者将面临严厉处罚，罚款最高可达货物价值的20%。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诸如航行引导、船舶交通监控以及保护波斯湾安全和环境等职责。
1: 该法案草案目前仍然处于专家审查阶段，伊朗议会已要求专家提交完善建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重大工程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在交通领域，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打通区域发展的脉络通道，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就在几天前，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了世界最大伞索岸的吊装施工，为后续主桥的缆索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狮子洋通道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眼下汛期风雨多变，江面气流复杂，建设团队如何向天气抢工期，守住施工安全底线？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为了保证我们施工进度，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为施工和应急都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并召开多次专家会，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要建成世界主跨最大、车道最多的双层悬索桥，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与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一处智慧梁场，现场预制好的箱梁整齐排列，就像是一个个积木块，每一片梁片上都有二维码，扫一下，包括梁片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都可以看得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说：“
5: 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振导，密实度会更高。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目前我们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有限工程建设已经过半。狮子洋大桥分东西两个锚定，未来大桥超25万吨的阻拦揽力都将由锚定支撑。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放眼全国，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正加速落地。在广西，一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正在高标准、高质量加快建设，它就是平陆运河。 平路运河工程建设。

0: 指挥部指挥程耀飞告诉记者，目前平陆运河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并实现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1: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0: 交通畅则发展兴，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既是人员物资流动的大动脉，更是撬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石。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重大工程既能稳投资扩内需，更是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的有力抓手。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眼下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逐渐织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今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荣学文表示，我国将持续加快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推动交通廊道与城市群产业链深度融合，持续加码交通基础设施，激活流通动能。
3: 十五五不仅是补网强链的攻坚期，更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从布局走向城市的关键五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将从90%提升至95%以上，有力支撑加快构建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同时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新能源重卡已经迈入了快速普及推广的新阶段。
6: 是，新能源重卡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总质量在12吨级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此前呢，这类车型主要是在港口、矿山等封闭区域使用，如今其应用场景正逐步延伸到了城市转运还有城际货运等更多领域。
5: 新能源重卡销量暴涨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一线从业者的真实体验最能直观体现新能源重卡的优势。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8: 开得也舒服，没有那个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7: 王师傅说，更明显的变化是在停车的时候，以前开柴油车夏天想吹空调，发动机不敢熄火，一小时几十块油钱就这么烧没了，现在开新能源车歇多久都行，这点开销几乎可以忽略。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和同档次燃油重卡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小，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不少货车司机和物流企业都算清了这笔经济账。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就深有体会，
9: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是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7: 企业也在批量换车中实现了成本大幅下降。深圳某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博表示，4年前他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元，2年前降到60多万元，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10: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台车，每公里可以省

0: 到一块五左右吧。但是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在20台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1: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所有新能源重卡的位置、电量、行驶速度都能实时显示，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还能通过车载摄像头实时监控司机的驾驶状态，及时纠正不安全驾驶行为。
2: 他们通过那个小程序去接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 补能设施的不断完善也让新能源重卡的使用场景更广泛。在山东临沂，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各类企业纷纷布局。山东某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充电桩项目组组长陈杰介绍，
3: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园区呢34个重卡充电车位，建设了2个重卡超充站。选址的首先要求呢，就是刚需的高流量场景，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物流园区、钢材和水泥的制造厂，还有一些商贸的聚集地。
1: 与此同时，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在轮胎生产大县山东东营广饶县，各轮胎企业纷纷针对新能源重卡的使用特点研发专用产品。某轮胎企业市场管理部经理李晓向记者表示，
4: 新能源重卡针对轮胎的设计也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它更多的是一个中短途、短途载重的场景。由于新能源车启停阶段扭矩大、电池组重等特点，对轮胎的耐磨、载重、安全等方面也有特殊的要求。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新能源重卡轮胎的产品线。
5: 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也能够改进能源布局，完善交通运输体系，当然也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推动道路货运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那未来还会有哪些举措进一步推动新能源重卡产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要想加快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政策、产业、运营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首先就要健全完善补能网络，破解设施不足的短板。
6: 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5设4纵5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的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呈现主网。
1: 蔡团结表示，在市场增长的基础上，还要通过政策再加力，力求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6: 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1: 此外，还要推广全场景应用，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舒平表示，
7: 持续巩固短岛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厂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重点通道，加快干线运输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0: 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关乎所有人脸面的大事啊！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了，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1: 虽然听起来只是一个要求哈，但是这个要求的力度可是不小。那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强制性的国标啊，也就是说是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的原料和产品的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
0: 这个不容商量的要求到底具体要求了些什么，有怎样的新变化，它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呵护你我的肌肤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3: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2: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4: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2个管控指标。
2: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4: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2: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5: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2: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辅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 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4: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2: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3: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2: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5: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镇等。
2: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0: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清澈溪水穿院而过，木屋依山而建，还有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这个暑假呢，相信不少朋友在手机上都刷到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而且很多都配文写着新开业啊，暑假有房。可您知道吗？同一张图，也许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啊，后天有可能跑到长白山去了。因为这张图呢，并非是真实的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
6: 更为蹊跷的还在后面啊！当记者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的时候呢，还没等说出预订的时间，而得到的回答就立刻出奇一致，订完了，近期没房。然后呢，对方话锋一转，就开始推荐其他的房源。那原来图是假的，只有引流是真的。
1: 您看看，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施行，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要亮明身份。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能够在网上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来避开这些 AI 照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登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8: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碗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9: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7: 记者执意要预订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8: 暑期都没有了？
9: 对，他就瘦了10套。
8: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
9: 这个目前没有哎。
8: 你能告诉是哪家？
9: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7: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 对方闭口

0: 题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十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1: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0: 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1: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啊、我看、
0: 不是不是
1: AI 图、
0: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定，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2: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0: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九月底差不多，至少两到三个月。因为
1: 那个是哪家酒店？
0: 我们
1: 链接给我，
0: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3: 嗯，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并称七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呢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多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
4: 此外，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之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来纠正不合规的发布行为。
3: 嗯，那么如此 AI 照片啊，这个片得打上引号，是欺骗的片，为什么近期会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呢？又该怎么来监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5: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先进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2: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认为，
6: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介绍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2: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7: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纠。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2: 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7: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

0: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的一家菜市场，有一个已经空了100多天的水产摊位。过去的这些天里，这里的水箱还在咕噜咕噜冒着泡，鲨鱼台擦得锃亮，只是摊主张松林的身影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原来在今年4月，张松林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治疗，随后转入了康复阶段。
2: 然而在他生病住院的这4个月的时间内，他的那个水产摊位的营业额却没见少，那这是怎么一回事？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的报道。
3: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是顾客和邻里眼中的憨厚小胖。4月14号清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张秋芬回忆：“
4: 阿姨，他说小胖不行了。我说怎么不行了？他说喊他也不吭声了，说的。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他说不行了，说的。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3: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医生说再晚半小时人可能就没了。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面对进货、饭店配送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认识张松林多年，是看着他搬进这个菜场的。张松林病倒后，他格外留心鱼摊周边的卫生，地上稍有污渍就立刻清理，还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菜场门口主营现炒热食的私厨老板杨奇辉，本来只做自己的炒菜生意，如今每天傍晚收摊前都要往鱼摊多看几眼，剩下的鱼虾他全包圆拉回自家店里。
5: 我们能给他处理就给他处理，像鱼到晚上他那有时候卖不掉的话死掉了，那不是有亏了吗？
3: 卖鸡摊位的鱼阿姨从小在湖边长大，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别人喊一声张姨，她随叫随到。
6: 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晒一下鸡。
3: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7: 这边可以上卖啦，对吧？想进吧。
3: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说起这100多天默默的帮助，他们还是满心感激。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8: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3: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虽然消瘦了许多，说话还不利索，但面色已经明显好转。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

0: 住院。
1: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2: 胖，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慢慢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3: 胖子，等你康复回来之后，来店里我们搓一搓。
0: 菜场负责人周子君介绍说，这个菜场本来就是邻里型菜场，其乐融融的氛围由来已久。近几年每逢过年，大家都会在菜场里办年夜饭，来自天南海北的摊主们就像一家人，情谊正是在日复一日的互帮互助中扎下了根。而这一回四个月的鱼摊接力，让这份情谊扎得更深也更结实了。
4: 因为本身我们菜场体量也不大啊，所以大家呢都是在守好自己一个摊以外，都能帮，都在互相帮忙的。我们当然希望他安心嘛，然后今年年夜饭到时候肯定要邀请他回来，然后有什么事儿只要他们家里人开口，我们这边都会尽自己所能的去帮助他。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你拒签，我撤签，西半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一场外交签证大战正式开打了。美国日前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入境签证，以此来报复巴西上月拒签两名美方高官且迟迟不点头美方提名的驻巴大使人选。对此巴西则毫不示弱，直指美方蓄意升级敌对活动。
7: 这已经不是双方第一次掰手腕了。此前美国对巴西挥动关税大棒，如今又把战火烧到了外交签证领域。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就带您看清美国的关税大棒和签证大战背后的真实图谋。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8: 事情的起因要从上个月的一纸拒签说起。美国国务院7月20号向巴西提交申请，计划派遣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等两名高级官员于7月底访问巴西。但巴西情报部门很快查明，这两名官员此前曾多次公开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他们此行可能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并炮制一份贬损巴西选举体系的报告。于是在7月24号，巴西正式对这两名美方官员说了不。8月4号，美国国务院一纸令下，直接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维奥蒂的入境签证。一旦维奥蒂离开美国，将无法再次入境。这种操作在国际外交场合极其罕见。美方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巴西拒签两名美国官员，二是巴西迟迟不同意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丹尼尔·佩雷斯。美国务院放话说，只要巴西接受大使人选，签证可以马上恢复。巴西总统府当天即发表声明，驳斥美方两条理由均不成立。美方此举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至此，美巴矛盾从经贸、司法领域正式蔓延至外交核心层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表面看这是外交对等博弈，实则暗藏美国精心算计的政治议程。
9: 那么这两个外交领域的美国这个有意义的设置议程，那么它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呢对巴西进行极限施压，让巴西接受新大使的人选，或者同意呢美国高官访问巴西，从而呢实现对巴西大选直接的介入，来妄图采取各种方式把这个巴西的右翼力量呢再次推上台，进而呢推进对美国有利的相关的后续的政策。
8: 而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难，时机极为微妙。巴西10月4号将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目前距离投票已不到2个月。现任总统卢拉正寻求第四个任期，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差距不断收窄。刁大明表示，
9: 目前从民调上看呢，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呢，比右翼的保守派的参选人大概只领先10个百分点不到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悬念的。美国当然就企图呢要采取各种方式啊，来尽可能施加压力，影响啊选举结果。一方面呢，用各种所谓的这种抹黑的理由哈，给巴西加征关税，关税谈判呢也还要推迟到选举之后。这显然呢就是要弱化卢拉政府呢在经济方面执政的成绩，将经贸的杠杆呢使用为呢介入选举的政治杠杆。 另一方面呢，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呢，就是外交领域的这个签证战，从而呢直接的介入巴西的选举，甚至呢为后续啊这个质疑十月份的选举结果哈、预留各种可能性。
6: 此前美国已经对巴西的部分产品加征25%关税，随后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再加征12.5%的关税。对此，巴西已经发起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并表示将依据经济互惠法保留采取对等措施的权利，但并没有正式落地实施对等关税加征。
7: 而这一次一向对美相对克制的巴西，为什么决定在外交领域正面硬刚？短期博弈与长期地缘战略交织之下，美巴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巴西这次没有退让。巴西总统卢拉5号就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公开表态。
10: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他们此前并未重视驻巴西大使这一职位，因为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空缺已持续了1年半，现在试图派人出任驻巴西大使了，却认为我们有义务配合他们的时间安排，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8: 卢拉还表示，10月总统选举结束前不会接见任何新任外国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岩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巴西选择在外交领域强硬回击，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1: 对巴西来讲，目前也是个关键节点。一方面，对巴西左翼来讲，一定要抵抗住巴西右翼的对于巴西大选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美国现在也开始加紧对巴西的干涉，巴西非常担心美国与拉美这种右翼联手一起对巴西进行施压，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后退，不能让步，否则在外面会遭到这种外部的这种联合打压，对内以卢拉为代表的巴西左翼肯定是要施展更加强硬的这种姿态。
8: 而在反制美国经贸打压方面，巴西仍采取灵活务实姿态。孙岩峰分析，
11: 尽管他在法律上设置了关税对等的这种法律安排，但是实际上巴西并没有真正的采取对美国的对等的反制关税。即使在美国对巴西实施新一轮这种关税制裁的情况下，巴西也主张要通过谈判解决。就我明显看出巴西在对美态度上采取的是一种软硬两手、相对务实态度，也就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坚决的顶住，但是在经贸领域涉及到巴西尤其是出口的重大利益方面，采取了非常灵活和务实的姿态。
8: 这场博弈的影响远不止于一次大选。刁大明指出，美国在2026大选窗口之前对巴西打出施压组合拳，在妄图撬动巴西选举结果的短期目标外，还有更深远的战略盘算。
9: 美国现在在多领域下手啊，施压巴西，特别是在大选之前啊，明确介入，其实呢也是做给其他拉美国家看，试图呢来针对比如墨西哥啊、哥伦比亚、智利啊等等其他国家来进行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所以总体而言，这些盘算呢还是所谓的民主主义的具体实施的一些最新的体现。中长期目标呢，可能还是把巴西呢从目前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领袖，重新呢要推回到呢西半球资源附庸的地位上来，在西半球妄图再整合美国势力范围这种霸权思路。美国目前这种所谓的势力范围再整合呢，实际是希望实现多重目标，一个呢是妄图实现对于巴西资源的控制，第二呢打破南美目前经济一体化呀、去美元化可能的态势，第三呢是持续呢希望巴西呢配合美国在拉美的相关的政策议程。另外呢，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美国加强对巴西的这样一个介入呢，也有企图呢要控制巴西农业产品相关的出口，为美国在国际上主要大国关系的这个经贸议题上呢来进行博弈啊，来提供更多的主动的空间。
8: 有分析指出，美巴关系正滑向近10年来的最低点。孙岩峰预判，在巴西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美国大概率还会继续动用签证、关税、舆论等工具持续施压。
11: 但反过来，巴西也有很多的领域可以对美国进行对等的这种反制。一方面，在巴西的稀土矿也是美国很多公司觊觎已久的。此外，巴西也有这个像油气、天然气和石油，还有一些工业制成品。这些都是对美国的一些企业界 特别是华尔街巨头来讲，他们在这儿有很大的利，所以巴西在经贸领域上也是有些反制手段。此外呢，巴西也是拉美地区最大经济体，它在地区特别是在国际治理体系方面，巴西还是有相当大的这种影响力。所以从巴西来讲，目前来讲最大的任务就是要顺利的挺到大选。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海关总署将发布七月外贸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六月进出口总额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于今天举行，跨越64载光影征程，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北京，以多元舞台演绎致敬中国电影，共叙银幕初心。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即将启幕，作为本届体育文化节率先开展的重点活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将于今天开始到10号，每晚6:30到9:30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及周边区域举行。活动依托大雪花、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台、五环雕塑等双奥景观，设置双奥记忆长廊、奥城风物市集等5大特色功能区，集中呈现奥运城市文化、国际交流、运动体验等内容。气象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逐步靠近我国。据浙江舟山市普陀区交通运输局消息，今天起全区水上客运将全部停航。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女单1/8决赛中，国乒女队选手蒯曼将对阵罗马尼亚选手斯佐科斯，王艺迪将迎战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男单1/8决赛中，国乒男队向鹏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元宇将对阵韩国选手张宇珍。今天到本周日，本赛季中超联赛将进行第22轮较量，其中今晚北京国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队。
0: 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0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立秋。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结束，双方再次陷入边打边谈状态。框架协议落地还有哪些障碍？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孵化 AI 训练师，看技能培训如何孵化 AI 小白，解锁就业新赛道。
0: 电费30元吊打1000元房费，媒体报道电车露营正在挑战暑期酒店行业。